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追高之后，我们可以采取下面的四种方法来进行补救。第一呢是补仓，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进行补仓操作，这样呢通过增加持有份额来平摊持仓成本。这补仓的方法呢有3种，第一呢是等额买入法，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每次买入相同的金额，比如说每次买入1000块钱。第二个方法呢是等差买入法，就是每次买入金额乘等差数。打个比方，我们可以分3次买入，每次买入金额是10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第三种方法呢是等比买入法，顾名思义就是每次买入金额乘等比数。比如说我们还是分3次买入，金额分别是1000块钱、2000块钱、4000块钱。这是补仓的方法。第二呢可以用转换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把这只基金转换成一种相对比较强势的基金，通过转换之后的基金上涨来弥补我们的亏损。第三种方法呢是做 T， 我们可以利用基金的走势进行做 T 操作。肯定很多人会觉得做 T 就是我今天买明天卖，或者说呢我手里卖有的票我倒腾一下。其实不是这样的 T， 我说的这个做 T 呢是基于你对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判断的前提之下再去做 T， 这样呢可以降低持仓成本。也就是说我们在基金下跌反弹的过程当中卖出一部分基金，在反弹结束之后基金继续下跌的过程当中再买入一部分基金，赚取反弹的差价，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我们的总体损失。不过呢，这种方法对投资者要求比较高，一旦预测失误可能会变成高抛低吸的情况，从而增加我们的损失。所以呢，这种方法就比较适合投资经验比较丰富的投资者。第四种方法就是持仓不动，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被动的投资策略。也就是说基金下跌我们被套住之后，我们担心再操作会失误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选择持仓不动，等待基金净值上涨超出我们当时购买时的价格，卖出基金，达到解套的目的。
5: 70年前的1956年7月，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驶下装配线，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也拉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壮阔序章。
6: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
5: 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在空白中起步，在探索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在转型中向心图强，到今天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7: 14/5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5: 资讯有故事，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今，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台汽车的生产与流通串联起数十个行业、上万个零部件的精密协作与高效运转。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202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缓缓驶下装配线。那一刻， 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宣告终结。从1956年到2026年，70年间，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几个阶段，在一穷二白中拓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合作共赢，奋力搏击，在新时代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向新图强。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4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连续17年居全球首位。中国汽车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正是中国制造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的生动缩影。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上，毛泽东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连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他们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起巍然矗立，每天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8: 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3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5: 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汽车工业在荒原上成功迈出第一步，从此这片黑土地上一个工业奇迹开始孕育。70多年后的今天，长春市已然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城，红旗、解放等民族汽车品牌和奥迪、大众、丰田等合资品牌工厂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向全球。而中国人何时能开上自己造的汽车，这是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面对的叩问。1950年，中苏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1953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3年建成。一汽建设举国关注，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远渡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的汽车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以及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大批吉林农民，纷纷在1953年这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孟家屯，他们都以能投入其中而自豪。原一汽制造厂的党委副书记方杰和副总经济师冯云祥回忆说，
6: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为什么不调换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年轻，又是老干部，还又有文化，我们叫年轻的老干部啊。那个时候啊，
9: 就是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前途紧紧搞在一块儿。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在国民党时代筹备汽车工业的，那时候没有搞起来，眼看到现在搞起来了，他心里面怎么不高兴？他的情绪要比我们更兴奋。
5: 长春作为一汽所在地，分别将1954年95%和1955年84%的市政建设费用用于一汽。一汽建设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200-300个车皮满载着各种材料和设备运往建设工地。1953年冬天是一汽的第一个冬季施工期，一汽建设者们住在四壁透风的建筑工棚，头顶雪天，脚踏冻土，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有的人手被冻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干。很多建设者回忆，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
9: 啊，那是很苦的。第一年冬天，一下大雪，把门都封住了。那我们这些人在南方根本没过过这种生活，下了以后都是第二天都化掉了，哪有什么常年不化的？但是，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责任感、光荣感，把这些困难压住了。
10: 要是晚上睡觉当团长，当团长就是冻得穿起身来。上班的话，走路的话呢，当旅长，得这个自己旅行似的去走这儿。这个排队吃饭的话呢，得当排长。为什么当排长呢？建设工的人太多了，食堂供应不应求，因此大家都排着队 就吃饭去。

然专家基列夫提出用火车头取暖，于是铁道部专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个蒸汽机火车头供一期建设使用。火车头变身超大暖风机，工人们一边往地上喷蒸汽，一边用草帘子盖住。厂长带着职工日以继夜地干，手抬肩扛地在黑土地上建起了一汽。

0: 1956年7月，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线，消息传遍全中国，全国人民无比自豪和喜悦。解放牌汽车问世后，迅速成为城乡公路运输的主力军，成为几代人的深刻记忆。随后，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也陆续研制成功，又相继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轿车和高级轿车的历史。但之后的20多年，解放牌汽车一直没有改头换面，销量持续下滑，一起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汽车产量不到15万辆，并且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所谓缺重少轻，是指重型车匮乏，轻型车不足，而且几乎没有轿车。1978年12月18号，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改革开放迅速打开了我国汽车市场，百姓对汽车，尤其是乘用车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我国国内汽车产能不足100万辆，解决产品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的问题迫在眉睫，摆在了包括一汽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面前。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1987年1月1号，解放第二代 CA141 汽车正式投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为一汽颁发了1枚1吨重的奖章，一汽不停产、不减产，垂直转型，创造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奇迹。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包括一汽在内的上汽、北汽、东风等汽车集团，化挑战为机遇，主动跟上时代，牵手大众、奔驰、丰田、奥迪等世界汽车巨头，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步伐。那时，一批车型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车型，为国家挡住进口汽车消费大量外汇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国大型汽车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换来了大量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林敢为回忆，1987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来一汽寻求合作机会。当时，一汽已经购买了美国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生产线。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哈恩博士许诺，将克莱斯勒发动机装入奥迪100车型中，并取得成功。在各方努力下，1988年5月17号，一汽与奥迪签署关于在一汽生产奥迪的技术转让许可证合同，拉开奥迪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这是中国。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第一个标准的高档车技术转让合同，它深刻影响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发展，从此开启了中国高档车合资企业的先河。而此后的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期，奥迪也因此收益颇丰。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奥迪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2026年1月，一汽奥迪迎来了第1000万用户的里程碑时刻。今年上半年，在位于长春市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奥迪正式面向中国市场投放纯电轿车奥迪 A6L e-tron、奥迪 Q6L。

0: 创家族也焕新登场，加速电动化步伐，增强这一德国品牌在华市场的竞争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施瑞哲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中国政府政策极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充电基础设施、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的发展，这也使市场中涌现了大量的新生力量。
0: 此外，在华外资零部件企业也加大创新步伐，博士计划到2027年底投资超过25亿欧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其汽车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欧洲。如果说解放牌汽车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从无到有，如果说合资合作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么新能源汽车则实现了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进入新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掌控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一大批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快速成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快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汽车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扩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中汽研汽车试验厂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部长施磊说，
2: 未来呢，面向汽车产业智能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征程，我们将持续升级全域协同网络，复刻全球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与用车工况，助力品牌更快迭代、更好出海，以专业和严谨的测试实力严守车辆品质关口，助力品牌加速技术升级。
0: 回望70年峥嵘岁月，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些成就是听党召唤、实业报国的集中体现，正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15时期举全国之力建设一汽，到新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中国汽车工业用70年走出一条不平凡的崛起道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汽车人坚守实业报国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矢志不渝向前进，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饶斌直接领导了一汽、二汽、东风的建设，晚年留下的话语让人感动。他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但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一汽的轿车从我的身上开过去，这也是自主创新、艰苦奋斗的坚定选择。从解放牌的从零突破，到红旗轿车的东风豪华，从合资合作赶上时代，到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超车，靠着自主创新接续奋斗，中国汽车工业不仅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汽车产品，也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梁伟鹏说，中国汽车人始终秉持以我为主的理念，大家深知核心技术永远买不来，要想不被卡脖子，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不忘初心、精益求精的薪火相传。年近不惑的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心中始终怀揣梦想，锤炼世界顶尖的精密制造技艺，让红旗汽车品牌在新时代名声更响，底气更足。他说，我们自己能把最精密的发动机、最智能的控制系统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看到咱们的红旗车与国家共进、与时代同行，感到特别光荣。无数像他一样的大国工匠以匠心守初心，让品质卓越的中国汽车驶向全球。
3: 换到了新能源这个汽车赛道，现在电驱加工它的精度是在微米级的，颠覆了我们原来那种加工的工艺。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挺不容易的，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吧， 叫一流的人才才能驾驭顶尖的设备。
0: 今年四月的北京车展上，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旗下三大子品牌全新产品阵容重磅亮相，全新一代红旗 H9、全新一代红旗 H7、红旗越野量产版三款全新产品同时亮相，三款红旗金葵花主题定制版车型联袂发布，红旗天宫 S Concept 概念车惊艳首秀，全方位呈现红旗品牌最新产品。
1: 中国制造的汽车令人惊叹，技术先进，这些高端车型的工艺也非常精湛。
0: 中国一汽董事长邱宪东介绍，十四五时期，红旗品牌聚焦三电三智，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布局、科技创新和组织调整，全力打造天宫纯电、鸿鹄混动、九章智能三大技术平台，构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从主流豪华、新潮科技到顶级尊享，实现了覆盖广度、潮流热度、品牌高度的三重跃升。红旗品牌只是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全球不少行业观察家认为，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引领，从合资合作到反向合资，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风潮。今年五月二十八号，上汽集团完成第一亿辆车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正式迈入全球汽车产业第一梯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出现，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七十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成为汽车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全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这一亿辆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续创辉煌的起跳板。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不仅比亚迪、奇瑞等民族汽车品牌加快布局海外，一些合资品牌也正在加快从把车卖出去到在海外扎根，从产品出口到品牌出海、生态出海，中国汽车正在拥有为全球出行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正在加速融合。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0: 傅炳峰表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与全球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业已跃升至我国第一经济支柱，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约占全国 GDP 比重的10%。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中国汽车工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坚实支撑。中国汽车工业的七十年是一部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曲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奋进歌，更是一篇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时代华章。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工业正以昂扬姿态驶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誉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新三样，最近几年他们不断扬帆出海，让中国故事跨越文化壁垒，实现全球共鸣。
4: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5: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
3: 海外观众在阅读、追剧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

0: 鲜活力。
1: The new three cultural pillars
2: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0: 资讯有故事，中国文化新三样，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7月7号晚，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音乐会基于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将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相互融合，带领观众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2024年8月，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立即在全球掀起现象级热潮，也成为中国网络游戏成功出海的代表。由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组成的中国文化新三样，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风头正劲的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正式写入国家5年规划。不久前在杭州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
3: 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0: 和玛利亚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0: 从2005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以来，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走过了22年。本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表示，
4: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0: 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引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 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一直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的出品人赵一方认为，太平年成功的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彰显中国魂的中国历史剧。
5: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0000多平方米的实景。太平年总导演杨磊介绍说，
6: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从哪儿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5: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0: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加拿大微短剧导演朱舒在接受采访时对总台记者说
7: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8: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追求都是一样的。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和法国一个阅读平台的总编辑查尔斯·德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了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
9: 喜欢的两位作家就是谭家上少和天下霸唱。
10: 如果要选择一句，就是光就是 一切的意义。
9: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磨去我少年穷。
0: 在今年的国际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总经理沈荣在签约仪式上宣布，
11: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的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自2017年在杭州滨江揭牌建村以来，在这个如今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里，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引导中国网络文学通过多形态转化走向国际舞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戴安娜最近就迷上了一本网络文学《上元欢》，她专门来到中国网络作家村与《上元欢》的作者90后作家王玉荣见了面。《上元欢》是一部描述以两宋时期文化美学为内容的宋韵题材小说。
12: Hi everyone, my name is Diana, and recently I've been obsessed.
2: 大家好，我是戴安娜。我最近迷上了一本国风网文《上元欢》，不止在中国，它在海外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听说它的作者就在杭州滨江的中国网络作家村，现在我就带大家解锁它的出海秘籍。
12: Which is located here in Binjiang. I'll take you with me to uncover the secrets of its global success.
2: 你好，我是戴安娜，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13: 我是网络作家王玉荣，我就是在这儿写的《上元欢》的这部小说。近几年呢，我们对于网络作家的产品的孵化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化的一些推广，所以我们也孵化出了比较知名的一些 IP。我们二楼呢，就是些小的工作室啊，这边是我自己的工作室。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作家村的阅读角。上元欢的这本书呢，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也非常的高，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小说，我在小说里面加了很多的原创的手绘图，这种在出海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海外的友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文化出海的时候可能的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技巧。
2: 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网剧，改编自这本同名小说《上元欢》。
12: 上元欢，
13: 是的，我这次也是自己担当了《上元欢》微短剧的监制。
2: 为什么网文和网剧的情节不完全一致？
13: 因为本身微短剧它的节奏可能要比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要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在剧本的设置上面呢，会细微的一些调整，然后同时的话还会在出海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一些南宋宋韵的像一些服装的丝织的这样的工艺，满足了海外读者更多的从视觉感官上面的一些冲突矛盾，可能会更加急剧一些。
12: I watch this like movie. This
2: 我就是在海外平台上看到这部网剧的，观众们都。
1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被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圈粉了，都说自己也想去体验一把宋韵服饰。
13: 听到了这样的反馈，我真的太开心了，这也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意义所在。
0: 采访结束后，戴安娜对中国文化新三样进行了总结。
2: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0: 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 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网络游戏是中国文化新三样中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板块，印证了中国游戏的独特魅力。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我们来听一位北美游戏玩家对中国游戏的评价。
10: 中国的大型游戏真的很棒，制作投入了很多资金，制作质量很高，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很好。当你完成游戏中的任务时，他们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触动。
0: 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16: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0: 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80%以上。这家企业的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说。
16: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却提升了近100倍。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一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发玲介绍说，
17: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技术，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怡武总结说，
18: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项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18: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表示，
19: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能让国外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受众能够接受到、能够理解中国文化，最后一公里、最后的一步，如何去让不同的受众接触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0: 不久前，何红分享了自己过去5年专注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他的结论是， 过去五年，这些植根于中国故事、搭载现代媒介形式的新三样文化产品

0: 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被世界接纳。何鸿还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畅想了2030年。
1: 2030年的何鸿你好，到2030年，是不是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精密化进程，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作为一个经典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我心三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样式，给中华文化一个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合肥这两天的天空和云美得有点不像话，无论是八点钟上班时的清浅的蓝和朦胧的白，还是五点钟下班时的纯净的蓝和耀眼的白，都无限接近秋天。秋天，尤其是北方的秋天，蓝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天的潮和闷渐渐散场，爽朗澄澈的蓝天把城市也映得像海洋，随手一拍，不用调色，不用滤镜，秋天就是纯天然的饱和度战士。我们会在冬天想念春天，在夏天想念秋天，而大自然又给我们这种单纯的想念很多色彩的点缀。那今天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秋的歌单，我称它为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蔡琴，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的秋夜。蔡琴低回醇厚的声音，加上爵士风的编曲，让这首奶奶辈儿的老歌《秋夜》变得非常的 city。秋夜、秋月、秋风，这一系列微凉的意象，串起了跨越几十年时光的一个又一个的秋夜。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费翔的这首很古早的恼人的秋风。

这是来自费翔的《恼人的秋风》。1987年有一盘磁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声》。如果那个时候有直播间的话，根本不用主播喊宝宝，所有的存货都会被秒光。这位歌手叫费翔，除了《恼人的秋风》之外，这盘磁带里面还收录了我们熟知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歌曲。有趣的是，这几首被费翔唱红的歌，全部都是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送上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很多人都觉得北京的四季里面秋天最美，而秋天的一天里面又最喜欢黄昏。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在写你。很多歌都是这样，看云的看的不是云，而是有你在身边的心情；听海的听的不是海，而是被你带走的那份爱。歌里说，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说的就是他们都在意你美不美，而我更关心你冷不冷。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前奏超级长的歌。

如今很多朋友听歌只听十多秒的高潮，看剧呢也只看几分钟一集的短剧。而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听过一首长达六分多钟的歌，光是前奏就有两分多钟，在前奏里面钢琴一次次的敲击，像一片片树叶簌簌飘落，然后张雨生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心不在远处。这样的词很像一首诗，而不是为了强行押韵罗列出的华丽词藻。而第一人称以树的视角来写秋天，是怎样的才情和纯真才能够让人迸发出这样的灵感呢？今天的那些歌儿邀您来听的歌单是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谭校长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很多歌只是看歌名的话会让你完全曲解这首歌真实的内容，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就是这样一首歌。本以为唱的会是深秋时节的你浓我浓，仔细听完你会发现他骗了你，他隐瞒了哀伤。按照主题内容来看，更名为分在深秋或者是别在深秋会更合适，因为这首歌首先它直接写分手的情景，再想象分手以后的情景，最后再回忆今日分手的情景。可是分开也是爱情的 N 种结局的一种，在爱情里面有分有合，有合久必分，有分久必合，天长地久厮守是爱，青涩懵懂爱过错过也是爱啊。接下来就来分享爱在深秋。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耳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老歌，来自伍思凯，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

一年四季都有自己喜欢的季节，那喜欢秋天的大有人在。很多人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理解，会觉得秋天不挺好吗？干嘛要秋天别来？仔细看看歌词才发现其中的玄机。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我还没有忘了你。原来秋天只是借口，我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是马上又发现我根本做不到。于是呢，只能一边拖延工期，一边念叨秋天别来，秋天别来。秋天啊，它到底签收了多少人的爱与哀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经典，叶倩文《秋去秋来》。

秋会来，秋会去，就像有些人骤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陪你走了一程，然后呢，又以渐弱的方式消失在人海里，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正式的再见。和秋天的到来离去一样，你没法说出具体哪一天开始是秋天，也没有办法辨别哪天开始就不是秋天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永远》。

深秋的歌大多比较悲伤，不想让你听得老泪纵横，所以特别选了一首含糖量超高的歌。这是陈歌星先生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情书，也是我听过播过最甜蜜的情歌之一。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热恋的时候，再多的情话，再多的爱称都不为过，但是等到风景都看透，还能继续一起看细水长流，并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份恩爱最值得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Brothers Four 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这是60年代的古早民谣，应该算是全世界范围内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之一了，也是我最爱歌单里面永不缺席的不老歌。特别简单，特别淳朴的词句，就让歌里的九月瞬间有了色彩和芬芳。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和生活都慢慢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唱歌的人叫四兄弟，在几十个九月奔涌而过之后，他们可能已经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四大爷。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是音乐替我们刻录了最茂盛的青春。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与深情。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对应一下开头我提到的天气，我们来听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剧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有走完一生，付出一片心，不怕被你无情。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每当夏日来临，全国各地气温逐渐升高，有些城市将开启火炉模式，气温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同时，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也开始逐渐增加了。那么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很多人会提出一些疑问，夏天为什么会中暑？中暑为什么会导致死亡呢？身边人中暑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今天来一一为您解答。你可能没有想到，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推荐当中，它就是花生。表面平平无奇，其实呢，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的密码。那么吃花生都能够为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癌症患者和家属啊，在患病的康复期都会有一个疑问，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还是要多躺着多休息呢？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的顶刊《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的研究。那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直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复发，还能够延长生命。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每当夏日来临啊，全国各地的气温逐渐升高了，有的城市呢开启了火炉模式，气温超过了40度，同时呢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都开始逐渐增加了。那么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呢，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夏天为什么会容易中暑呢？中暑为什么会导致死亡？身边的人如果中暑，我们该怎么做？接下来一一为您解答。在炎热的天气里，特别是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下，人体不能够正常调节自己的体温，导致身体过热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称为中暑。中暑呢，是以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排汗功能障碍以及水电解质丢失过多为特征的一种疾病。调查显示，半数中暑发生在室内，老年人和儿童等对温度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差，更容易遭受高温所致的热伤害。那么中暑有哪些表现呢？根据我国职业性中暑的诊断标准中，中暑一般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重症中暑。先兆中暑是中暑的前期过程，通常表现为头晕眼花、恶心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这个时候体温一般正常或轻微升高，小于38度。出现这些症状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一般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了。轻症中暑呢，是除了先兆中暑的症状持续加重之外，体温可升高至38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表现，或者是出现面色苍白、四肢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等表现。如果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常于数小时之内恢复了。重症中暑呢，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就是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是出汗过多导致口渴，大量饮水却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导致血液当中的氯化钠的浓度下降而引起的肌肉抽搐、肌肉疼痛等症状。热衰竭呢，常发生于儿童、老年人及慢性病的患者。由于人体的水分及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血容量不足，进而引起头痛、头晕、胸闷、面色苍白、冷汗淋漓、脉搏细弱或缓慢、血压偏低等。热射病的阶段呢，就是中暑的最严重阶段了，主要表现为高热，体温常在40度以上，甚至高达42度，皮肤干燥、惊厥、嗜睡、昏迷、休克等，后期可能会合并多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20%到70%。哪些人容易出现中暑呢？需要预防中暑的重点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夏日进行剧烈活动、剧烈运动或者是从事繁重工作的健康青年人，比如说在夏日进行训练的官兵、运动员、消防员、建筑工人等，主要由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引起身体产热过多而发病。另一类是儿童、孕妇、年老体弱以及患有慢性的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这些人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通常由被动暴露于热环境引起身体产热和散热失衡而发病。那如何预防中暑呢？要多饮水，饮足够的水可以保持身体的水分，防止脱水。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而水是汗液的主要成分，所以要时刻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多饮用含有钾、镁和钙盐的防暑饮料。另外要避免高温环境，在夏日户外活动时，尽量选择早晨和傍晚时段，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要适当的穿着，穿着轻便、透气、舒适的衣服可以帮助身体散热，比如说棉质衣服或者是运动衫，同时戴上太阳帽和太阳镜，以避免阳光直射眼睛。要避免剧烈运动，在高温环境下要避免剧烈运动，特别是在中午到下午时段，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是户外阴凉处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要注意饮食，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宜过食高热量的食物，如油腻辛辣之类。
此外呢，多用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说西瓜、苹果、橙子、柠檬、黄瓜、番茄等，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要充分休息，在高温环境下要给自己充足的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或户外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休息片刻。出现中暑了，如何紧急救治呢？首先要立刻停止工作或者是运动，撤离高温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静卧，脱去身上多余或过紧的衣物，进行物理降温，快速散热，可用电风扇或是向患者的皮肤喷洒冷水降温，也可以将湿冷的毛巾放在患者的头部和躯干部或冰袋置于患者的腋下、颈侧和腹股沟处降温，或者将患者头部外的全身直接浸入冷水中降温。热射病的患者啊，肌肉会出现抽搐，这个时候呢，不要在患者的口中放任何的物质，也不要刻意的制止患者的抽搐，

病死率。那么皮肤晒伤了该怎么办呢？可以用冰水浸湿毛巾，湿敷晒伤的皮肤，外擦保湿霜或者是炉甘石洗剂。如果疼痛明显，可以口服布洛芬缓解疼痛。如果晒后皮肤表面出现水泡了，不能够自行挑破，否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皮肤出现蜕皮，也不要用手去撕，可以把已经脱落但是还连在皮肤上的脱皮剪掉。通常情况下，晒伤的皮肤在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要注意防晒，避免再次晒伤。预防中暑啊，需要注意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饮食、睡眠、运动等等，特别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定期休息。如果感觉身体出现异常，应该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就医。好，我们刚刚说的是气温过热，在闭塞的湿热的环境中人容易产生中暑，以及中暑的几个阶段和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完热中暑啊，再来说说冷中暑。小李呢是一名公司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有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后刚走不远，他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众所周知，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环境时，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除了这些情况，人体从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持续大量地摄入冷饮。这个时候，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快速收缩，皮肤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的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积蓄，易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那么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和外界温差呢不要超过5度，而且要避免冷风直接的吹向身体，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房间。使用空调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或者是适当的外出走动。从室外进入空调房间要做一些休息调整，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要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和骤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呢，不要用冷水洗澡。绿豆汤等解暑的饮品呢，不能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和姜汤对冷中暑呢，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应对暑热呢，人们除了会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会导致血管的急剧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就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发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长此以往啊，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多种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在夏天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贪凉，以防形成冷中暑。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8: 上网查一下看看。
7: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7: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很常见的食物，虽然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它就是花生。外表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密码。那么吃花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花生呢，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的数据，每100克花生仁的营养成分啊，含量非常高。花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与豆类媲美。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花生的蛋白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虽然氨基酸的组成和动物的蛋白略有差异，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和谷物等其他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对于素食者或者是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的脂肪结构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脂肪含量虽高，但是好脂肪占比较大。这些好脂肪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对心血管有好处。 在现代饮食当中，精米白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还有胆碱等 B 族维生素。比如说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 0.72 毫克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再比如每100克的花生仁含有 17.9 毫克的烟酸，这含量在天然食物当中名列前茅，有助于维护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花生含有多种具有强大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花生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花生因为富含营养，而且具有多重的健康益处，自古呢就有长寿果的美称。那么现代医学研究更是不断的提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调节方面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潜力。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风》上的大型研究跟踪了日本约 7.4 万名中老年人，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它对血糖也很友好，花生属于低血糖指数，那么其中血糖指数仅为14，这意味着食用之后血糖上升速度和幅度都相对的缓慢，属于血糖友好型食物。花生的营养虽好啊，但是食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吃法的啊。只有科学合理的食用，才能够发挥它的健康价值。在食用花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警惕霉变花生，这是健康食用的底线。花生发生霉变之后会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对肝脏损害严重，还要注意摄入量，适量为宜。花生的营养丰富，但是热量和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每100克花生仁约含580大卡的热量，相当于一斤大米饭的热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大豆及坚果类摄入建议25到35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吃大豆和豆制品，也没有吃其他坚果，一天吃25克到35克的花生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吃了大豆或者是豆制品，但是呢没有吃其他坚果，那花生仁呢每天15到20克就可以了。吃法也是有讲究的哈。那么不同的烹调方法，花生仁的营养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建议呢，花生吃生的花生仁和水煮的花生啊。那么如果你吃的是油炸的或者是煎烤的放了油的做熟的花生呢，那么油脂的摄入量就多了哈，就等于说是抵消了花生的对人体的降脂控糖的效果。还有花生过敏者一定不要吃花生。另外呢，以及肥胖人群呢要严格控制摄入量，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要选择安全的吃法。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吞咽功能还没有完善，建议吃花生仁的时候呢不要大哭大笑，以免花生堵塞气道，发生气道阻塞的风险。建议给小宝宝吃花生的时候做成花生酱或者是花生碎，减少窒息的风险。还有呢，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要谨慎选择，比如说高脂血症的患者、消化功能不佳的人。说了这么多呢，知道了吃花生仁有很多好处吧？会吃善吃，将花生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既能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又有助于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在很多癌症康复期的患者心中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是不是应该多躺着多休息呢？这或许是无数的患者在康复期都会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属啊反复纠结的焦点。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了明确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的复发，还可能会延长生命。没错，不是或许有效，可能有帮助，而是实打实的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这意味着科学运动正在从生活建议升级为癌后治疗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关注的是已经完成手术和化疗的结肠癌的患者，主要是3期或高危2期，他们原本是医生眼中复发风险最高的一群人。研究将他们随机分为2组，一组人开始参与为期3年的结构化运动计划，包括有氧锻炼，比如说快走、骑车，加专业教练指导，加心理支持。另一组人则接受常规随访和健康宣教材料，没有特别的运动干预。经过7.9年的长期随访，结果令人惊喜。5年内不复发的比例，运动组为80.3%，对照组为73.9%。8年总生存率，运动组为90.3%，对照组为83.2%。这意味着仅仅通过合理的运动就能够多活几年，少复发一次。如果说以往的运动建议是锦上添花，那么这一次它更像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治疗方案了。当然也不是说毫无副作用，运动组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关节不适的比例为18.5%，略高于对照组的11.5%，但整体看这些不适大多是可控的，并不妨碍运动作为干预手段进行康复流程。一句话总结就是，坚持运动不但不会拖累身体，反而是你和癌症拉开距离的最好方式之一。那么运动是怎么对癌症产生影响的呢？可能有人心里还是会疑问，运动又不是药，也不是手术，为什么会对癌症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一篇分析了多项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综述指出，运动从外在到内在都在悄悄地重塑你的身体环境，让细胞变得不好活。一方面，它在代谢层面做了大量的文章，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够降低胰岛素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的水平，而这两个指标呢，恰恰是癌细胞赖以生存和繁殖的燃料，当它们被压制，癌细胞也就饿得难受了。另一方面，运动还能够抑制慢性炎症。我们都知道慢性炎症是很多癌症的温床，尤其是结直肠癌，坚持运动能够显著减少体内的炎症因子，进而改善肿瘤的微环境。更厉害的是啊，运动还能够直接调动你体内的抗癌部队，激活自然杀伤细胞，增强 T 细胞的功能，提升免疫系统清除残余癌细胞的能力。除此之外啊，运动还能够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阻断癌细胞偷吃偷喝的血液通道，激活抗氧化系统，清除体内自由基，阻止 DNA 被破坏，上调 P53 等肿瘤抑制基因，让癌细胞主动走向自杀程序。这就是为什么科研界认为运动是一种作用于多靶点的非药物治疗。你在快走时流下的汗，实际上是你身体在悄悄地修正和抵抗。你每一次坚持的锻炼，可能就是癌细胞在体内活不下去的转折点。运动起来呢，不只是有助于癌症的康复，更是所有人的预防方案。很多人以为啊，这些研究只是和癌症康复者有关，但是真相是，无论你是病人、术后恢复期的人，还是完全健康的人，运动都是你不得不重视的一件事儿。一项发表于
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物与预防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便是在被诊断为癌症之前保持适量运动，也能够让未来得结直肠癌的风险降低约27%。也就是说，运动不仅治胃病，更能够防出病。而对于已经确诊的人群，如果能够将每周的运动总量提高到约等于每周快走4到5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能够下降30%以上。但是可惜的是啊，现代人另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地吃掉你的健康，那就是久坐。每天坐超过10个小时的人，即使在有锻炼，也难以完全抵消久坐带来的风险。这类人群的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显著上升。久坐呢，就像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的危害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严重的多。所以呢，不管你是不是癌症患者，多动和少坐这两个动作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投资的健康习惯。癌症不是终点，运动起来才是新的开始。那这一项权威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明确，运动不是只让你看起来更健康，心情更好那么简单，而是在癌症治疗之后真正有可能影响你生死走向的关键的变量。它便宜、安全、有效，却又最容易被忽视。我们常常想去寻找那些养生秘方和诀窍，常常忽视了早睡一点、多走几步这种司空见惯的习惯。但现实是啊，这些看起来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习惯，才是你最容易掌控、最值得坚持的治疗方式。当然了，运动也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刚经历癌症治疗的人，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最好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哪怕是一开始只是每天在阳台散步10分钟，也已经比完全不动好很多了。记住一句话，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是在与癌症拉开距离。

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的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明显的骤降，体重呢和维度呢却是肉眼可见的改善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可能是生活当中呢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呢就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第一呢是适当的多吃点肉，别以为减重期吃点肉就犯了大忌。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好的人，通常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吃的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了。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的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 15% 到 25% 以及 15% 到 30%。 而且肉类的消化时间长，能够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刚吃完又想吃，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啊，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的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这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时，还是同样运动量的时候呢，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更少。这种热量初步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更严苛的控制饮食啊，减肥效果自然不好，甚至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反弹。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日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在减重期间，适当保持高蛋白质的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高蛋白质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如果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增进肌肉的合成，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了。那么这样做呢，也是有一些要点要坚持的，就是白肉和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鸡肉等等。还有就是必须要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如水煮的、清蒸的、凉拌的肉类，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和热量的摄入。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吃，那么一方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肉导致热量超标。那么第二个能够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嘴馋的时候呢吃点零食。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吃对了反而会让减重更轻松，效果更好。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我们会感到有些小饿，这个时候可以吃点零食。其实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有高效，还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直接就饿到了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吃太多了。选择健康的零食并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啊，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数值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那么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的健康零食呢？健康零食的特点包括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的含量比较低。
那么具体来说呢，你的零食可以这样选择：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既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的摄食量显著减少，综合两餐的总能量减少摄入18%。另一项研究发现啊，餐前半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低糖无糖的奶制品，像酸奶、天然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肠道健康。以及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不错的，补充优质蛋白，吃完很有满足感，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坚果的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够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的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的低烈度炎症，缓解

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和减重的目的。那么吃零食也要注意啊，零食和正餐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还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要控制量，选好类啊，多吃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啊低脂的、比较清新的小零食。那么第三个能够长期坚持帮助减肥的好习惯呢，就是不严格断碳。有的朋友一提减重就严格断碳了，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呢，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了，这个时候就容易选择糕点、点心等高糖的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要严格的断碳，要粗细粮的搭配啊，按照一定比例。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以及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和全谷物和杂豆啊，占主食的1/3至2/2，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要选择加工程度低的、能够更好保留的全谷物、杂豆啊，它们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呢，损耗不是很多。同时，我们也多吃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可以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远低于拔丝红薯，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盐炒鹰嘴豆。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碳水的选择。第四个帮助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2023年的一项大型的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呢不是坏事儿。不少研究还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的能量。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么要注意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呢，别加糖和蜂蜜等，调味呢用水果和奶，尽量选择原味的、不加糖、蜂蜜、奶油的茶和纯咖啡。还有就是选择好时机，不要影响睡眠，最好在餐前1/2到1小时喝，不要在睡前喝大量的茶和咖啡，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还要根据肠胃的状况，不舒服就少喝和不喝。第五个帮助减重的好习惯呢，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呢，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提升减重的效果。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所以呢，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同时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视觉显瘦。那么我们在保持充足睡眠的时候要注意，规律加时长两者都重要，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并不利于激素调节和减重。在一项研究当中，将研究对象的睡眠时间拉长到8.5个小时，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可以参考。还有就是醒后你吃什么要慎选，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应该是清淡的、低糖、低盐、低脂的粗杂粮的主食，鸡蛋、豆浆、牛奶、原味坚果和蔬果为主。第六个长期坚持能够帮助你减重的好习惯，就是练完马上吃。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是让练的效果白费了，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一方面，练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能够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

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训练之后吃的食物可以选择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那么以免肠胃不适和血糖上升过快呢，运动之后的进食一定要适量为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最方便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全凭运气。很多朋友说很难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多点击我们头像直接私信问题，这个很方便。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一键提交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没错啊，热线非常难打，我自己打都费劲能打来打进来啊。但是呢，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拨打，
10: 多多尝试，
9: 哎，运气很重要。当然了，欢迎各位通过电台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直播，多跟我们互动互动，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如果有直播预约，点击点击直播预约，先把赞给我们点上去，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我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看评论区。
10: 对
9: 啊，特别爱看评论区。所以大家在评论区有什么话想说，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啊，或者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欢迎各位，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这位这个塑料模具的这位朋友啊，说得非常好。如果有什么时候我们的售后问题不用找老常就好了，这个也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及的。
10: 对，
9: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失业，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不需要我这种存在的存在，就不需要我，所有东西都要按流程按标准化进行相应的售后的处理，销售的处理。你遇到问题，大家通过非常简易透明可靠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解决，避免需要我们这样的监督。
10: 是，
9: 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达到。为什么这么讲呢？昨天我们找到了东风风行。其实说实话，在整个汽车行业当中最正规的是什么？全国客服中心，体系化最完整，售后服务流程最顺。但是昨天我在遇到东风风行的356号工作人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那么的流程的顺畅，不那么正规，而且他的工号就有问题。东风风行是4位工号，
10: 对，
9: 别人都是4位数的，他3位数，人家是0326，他是356，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可以业余到这个地步，一个客服中心的工号的制式化标准都没有，一个3位，一个4位，你再蹦出个1位来，我1号。但是昨天怎么回事呢？朋友们可以去点击我们头像的第一条视频，
10: 对，
9: 看我们最新发的那条视频，
10: 有完整的，
9: 有完整的我跟那位客服人员沟通的记录。但是简单来说，就几个态度不好，冷漠、淡薄。但是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 不是说我老常受不了委屈啊，别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说人家，不是的，对我没关系的，我怕他有一天这样对你啊，那我还能对吧，我还能反驳他对吧，我还能要求他们，但是如果他这样对你，你该怎么办呢？昨天我问消费者说，我给他们客服中心多次打电话，我说您看一下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了有没有，
10: 没有，
9: 没有，
10: 嗯，
9: 那我说消费者说有啊，你要不再看一眼到底有没有啊，我是看过之后去没有我才跟你说没有的，就是这副态度。
10: 对，
9: 所以我昨天我下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哎我反应过激，是我敏感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敏感，是需要东风风行，你们需要提升，你们需要把最标准化的服务，咱不说你热情似火吧，但是你要把标准化的服务提供给你们的消费者。我们买车的，买完车我遇到问题打你们客服中心，不是让你来训斥我的，不是让你阴阳我的，不是让你冷淡我的，各位觉得对不对？那这事儿啊，昨天我找到东风风行了，我昨天又连线了东风风行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对这整件事啊给出一个说法。那具体关于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说是自己玻璃被刮花了，
10: 嗯，
9: 一年多都不处理，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昨天东风行有一位客服主管啊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我以为没主管呢，啊，
10: 搞了半天
9: 有主管啊，来我们听听啊，这个他们客服主管怎么说？朋友们，注意听，听完之后大家认可不认可？好吗？来，东风行客服主管啊。
11: 好，我是东风行厂家接听客服的主管的，我们这边有收到栏目来电反馈的情况的，我工号0332。您好，我们这边有收到收反馈我们关于036助学的问题，我们目前向常先生以及贵栏目自己诚挚的致歉了，我们这边有调取的录音进行专项的核查了，对此我们绝不回避也绝不护短，以此次事件为鉴，加强管控，开展全员服务意识的专项诊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非常抱歉了。好的，同时贵栏目还反馈了关于这个车主张先生反馈前挡风玻璃有划痕的问题，我们这边有经过核实查，落实到了。

0: 警察与瓜是没有异常的，有通过查看划痕照片判断为砂石等异物卡在雨刮胶条和挡风玻璃中间，雨刮来回摆动，异物反复摩擦就会造成玻璃表面的划伤，尤其是干玻璃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属于车辆使用环境带来的损伤，是不属于玻璃或者雨刮本身质量问题的，所以是不在质保范围内。目前我们这边核实到是判定为这个砂石等物件卡在雨刮胶条导致的，因为有经过核实查询了这个刮擦痕迹是雨刮结构尺寸是不相符的，所以是非质量问题导致的。我们这边有跟我们这个服务站进行核实了，就是没有向我们厂家这边反馈，我们是没有相关记录。好的，了解问题。
1: 好了，各位听到了两个事儿，说给我们致歉，再说一遍，不需要给我致歉，你需要给用户致歉，
2: 对，
1: 给这些你带来不好感受的人致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说他们会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你们服务意识真该提升了，你们知识化的东西不能变啊，朋友们能理解吗？就比如说我的工号是四位的，你就得报出四位来啊，要不什么叫标准化呢？对不对？别人问你什么，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要有标准性的回答呀，你标准性要让别人问好的，别人问你能不能查得到，你至少要有一种标准化，你不是不会。昨天那位工作人员后来在我质疑过之后也用了标准话术啊，那为什么你开始不用呢？是你们东风风云觉得用户无所谓吗？现在好了，说这个是因为雨刮胶条掺了砂石了，他9月9号买的车，9月17号就发现玻璃刮花了，8天时间。朋友们可能觉得8天时间也挺长的，那8天不一定下雨啊，那8天一定会下雨吗？不一定啊，你8天当中这雨刮器的使用频率不一定很高的，玻璃就刮花了，就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你通过什么判断的呢？通过痕迹判断完之后，你为什么又给他换了个新型刮条呢？东风行不用核实，你们服务站说什么是什么。而且我昨天说了，我需要你书面的整改意见，你从哪几方面提升你的服务意识啊？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啊，你轻描淡写一句话，你觉得这件事是给我带来的不好的感受，那说明你们没改到位。你是给我带来不好感受了吗？你是给消费者带来不好感受了？不是我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之前一定有人遇到了，今天是你运气不好，你碰到了我，你不碰到我，你下回还会这样。我绝对不是第一个被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的人。我相信你们不端正，思想不端正，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怎么确定是人为的？八天雨刮器使用了几次？了解过吗？有问过消费者吗？
2: 而且门店换没换胶条的这个事儿，问了他也不清楚，
1: 他不知道。你在了解什么呢？来，车主啊，这个张先生是吧？张先生啊，
3: 对的。
1: 昨天有人联系你吗？
3: 他们没有联系我。
1: 从你买车到你发现这个玻璃被刮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八天吗？
3: 不是八天，
1: 几天
3: 啊？两天。
1: 两天，我还说多了，两天发现刮花。这两天下雨没有啊？雨刮器用没用啊？
3: 有下雨，
1: 有下雨是用了的，对不对？
3: 但是我提你，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为什么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把后面的雨刮器片，所有车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
1: 啊？什么玩意儿？
3: 他们把所有车这个批次的所有车，包括整车，全部还没有出厂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呀？
1: 啊，就等于说发现了玻璃被刮花之后，您提出了质疑，他们把自己的展车的雨刮器片都换掉了，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有砂石，也是他们原来带进来的砂石，对吗？
3: 嗯，
1: 好嘞，了解了。这些东风风行者知道吗？不知道，为啥呢？因为你没听车主说，你光听你们服务站说了。如果每个问题的解决，你只听自己的这一方说，你不用了，你不用解决了，那谁不站着自己有理的说呀？所以有的时候有我们这样一个公正的地方让你们说理，你就得去详细的核实。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好啊！来，东风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哎，女士，工号，
4: 工号是0321，
1: 03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0321号工作人员向您问好，0321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你们这工号是三位四位的？
4: 我们的工号的话是四位的。
1: 四位的，那为什么有人是三位的？女士，
4: 这个工号的话也可以叫我0321也可以的，
1: 就都可以，就你们报工号的时候报0321和321

0: 你这玩意儿，
1: 时间限定，
0: 这个是服务当中的最基础的东西，只有最基础的东西标准化之后，你们才有机会提升，是这意思吧？那比如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得有标准化的话术回答我呀。你们说你们会服务意识的整改，问问你，昨天你们整改了吗？你们怎么提升你们的服务意识啊？我听听。
1: 那感谢您诸位宝贵建议，您反我们这里的话，流气厂家这边也已经对相应的情况进了相应的改善提升，加强管控。
0: 那问问您怎么改善，怎么提升的？你们现在东风风行，光说提升没有实质性动作，怎么提升的？我问问。
1: 我们这边的话也进行了相应的系统学习，后续的话也会增加相应的管控，加强管控。
0: 啊，你们学习了什么内容啊？
1: 那具体
0: 您说。
1: 那具体的学习情况的话，如果您这边有需要，后续我们这边
0: 女士是这样啊，不是说我们有需要非得知道你们学习什么内容，我真心希望啊，东风风行也好，你们东风的什么易派也好啊，东风猛士也好，大家能够给就一个企业欣欣向荣，他一定是给他自己的消费者有很好的体验的。那今天你看，我刚才问您这么多问题，我向你们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我是希望你们把更好的面貌展示给消费者。那不是说啊，好像就对我表达歉意，我不需要歉意，我就是干这个的。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下一回再有消费者致电你们客服中心的时候，咱不说如沐春风吧，不说宾至如归吧，但至少让他们觉得，哎，东风这辆车我没买错，东风这家企业给我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服务感受。哎，他们真的急我所急，他们在想我所想，你这不是你们自己也希望做到的吗？所以外部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愿意给你们真诚的提出意见，我觉得你们真应该好好珍惜我啊！当然，前面的问题我也不多问你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提升，消费者在给你们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有好的体验。接下来我就要问关于这个事儿了。现在玻璃刮花，消费者才用两天，你们说是石子刮的。有什么依据？您看吧。
1: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协调处理。那稍后的话，也马上把您来电再次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女士，昨天你们不是在协调处理，昨天你们有结果了。你们的结果是消费者自己雨刮条夹了石子儿，所以把你们玻璃刮花的。你可没有说在处理当中我们在核实情况啊，你可是给我答案了。你答案说的是石子刮花的，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依据？消费者说他向店里反馈了自己玻璃被石子刮花之后，店里把所有的库存的展车的雨刮条全换掉了，所以消费者觉得你没问题，你为什么要把你们自己展车雨刮条都换了？所以你们核实了吗？你们听消费者说了吗？你们昨天给消费者去过电话吗？没有，光听你们店里说。我是你们店里，我也说我没问题。你们这么弄，你们觉得就解决得好消费者的问题吗？你们售后做得好吗？什么事儿不顾事实？那可能事实真的是石子刮花，也有可能啊。但是你得经过调查和了解，才能最终推出这个事实。现在你直接把答案给我了，一问依据没依据？说我们根据痕迹，你根据什么痕迹？女士。
1: 客户问题的话，目前也还在进行相应的处理跟进当中。
0: 你们
1: 那稍后我们这边，
0: 你说吧。
1: 那稍后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把您现在反映的情况以及客户的反映的情况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做这么处理。
0: 下回啊，你们既然如果在处理当中，尽量少给答案。你答案都给了，你说在处理当中，那还处理什么呀？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对不对？但是女士，不为难您，这事儿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媒体，因为我是老常，所以说他对我这种冷漠的态度你们道歉，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们要为你们这样不专业的态度和你们现在依然需要提升的东西，向给你们带来不好感受的消费者和想买你们喜欢你们东风风行的消费者要表达歉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求你们提升，希望你们提升，只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你们车也卖得越来越好。第三，你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们客服中心，代表的是东风风行，代表是东风汽车。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0: 给大家展示更良好的形象，我们出去多夸夸你们，少说你们不好，这样不比啥都强吗？还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但是我希望你们所谓的提升真能提升。这个消费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是十字呱呱的，可以拿出依据，并且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看看消费者说的是什么，你们那边说的什么，两边对不对得上，这是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我现在是替你们干了，不跟你多聊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虽然我昨天节目当中一时看到你们这种敷衍的态度，一时气愤，需要你们出书面的整改，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跟我没啥关系。如果我希望你们好，你们不想好，那跟我有啥关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女士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一位啊，东风猛士，还是东风，也不知道怎么开会了。来，昨天有位徐先生说，他在2024年买的车，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厂家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升级政策，官方改装，官改，现在要卖车了。车管所说你车卖不了，你这官改涉嫌非法改装。所以东风猛士的官方改装是不是非法改装，是我们今天要问东风猛士的问题。你官方改装都非法，这不完了吗？来说说吧，怎么说东风猛士昨天？
1: 他们在了解并且积极的核实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有回复暂时还在跟进，会跟进到这个事儿完全解决为止。
0: 态度挺好，首先至少有个好态度，但是我大胆猜测大概率就是非法的了。你听这措辞，他要是合法改装，他现场就告诉你了。
1: 对，
0: 现在跑去核实去了，大概率东风猛士的这个不能这么说，这是我的猜测啊，个人的猜测。当然你如果不给答案，我可就猜了，
1: 是
0: 到时候你可别说老常你瞎说呀，你不问你，你说你不知道，你要核实。来吧，东风猛士，
1: 看看昨天专业团队有没有在跟车主核实。
0: 我先问问徐先生吧。徐先生啊，
2: 好，
0: 哎，昨天有联系您吗？
2: 4S 店的人联系过我，
0: 怎么说？
2: 就这个旧件的事情跟我沟通过
0: 啊？怎么说？
2: 厂家的人没联系过我。
0: 没事没事，先说旧件。
2: 旧件他们的意思是给我一点补偿，然后给我一点补偿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补偿，就这个事情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基本上旧件的事情了，咱们就。
0: 你愿意跟
2: 不说了，我也不需要他们补偿。
0: 就你愿意，
2: 毕竟是态度是有了嘛。
0: 哎，挺好。哎，您人真不错，徐先生。那关于这个非法改装这事儿呢？
2: 没有人联系过我。
0: 然后他们也没提这个事儿，非法改装。
2: 那个是 4S 店，我问他这个事儿了。4S 店说那个不是说是他们能左右了的事情。
0: 那当然了，跟他们关系不大了。但是我需要有人跟你解释啊。你改了哪两个地方？您告诉我。
2: 我是改了一个拖车钩，然后有一个备胎架，备胎架上有一个备胎，
0: 原来备胎也没有，
2: 原来备胎没有，它是背的一个塑料壳子
0: 啊，
2: 塑料罩，
0: 拖车钩，然后备胎架，备胎架上多了一个备胎，还有什么？
2: 没有了，
0: 就这几样东西。
2: 对，
0: 你车身颜色变更了吗？
2: 没有
0: 啊。好嘞，了解了啊。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关于旧件被他拿走这事儿，你不介意了是吧？
2: 我不追究了。
0: 好嘞，
2: 现在就是，
0: 行嘞，
2: 让给一个答复。你这个改装件，这个改装究竟是什么情况？
0: 明白了，就想要答案。那来吧，东风猛士给答案吧。这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你见证奇迹吧，东风猛士。你官改违法不行啊，我告诉你，你官改敢违法呀？你最好直说，你违不违法？你最好直说，为啥车管所不让过户？你态度挺好的，我得表扬你们啊！说我们会负责到底的。你怎么过户啊？怎么会过户？哎，我问问徐先生啊，他说给你负责到底了吗？必须一定让你过户吗？还是你过掉了？
2: 我自己自费过掉了，我买了一批旧件。
0: 多少钱呢？12000花了。
2: 12200多。
0: 啊，你这钱你得给你东风猛士，你非法搞成12000得给我呀！你稍等啊，来，东风猛士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在的。
0: 哎，先生，工号。
3: 我的工号是1025。
0: 1025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315姓常，向你们好。1025号，徐先生反映的你们官方改装拖车钩、备胎架加备胎三个涉嫌非法改装，现在车管所不让过户，消费者通过自己买回旧件重新装回去之后成功过户了，所以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官改是不是非法改装，请告诉我。
3: 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我已如实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到站处理这个问题。
0: 哎，不，
3: 感谢各位栏目。对，
0: 哎，别客气，不用客气， 我先问你，你们的现在你们不说去调查了解去了吗？那了解出来你们的官方改装涉不涉嫌的非法改装？不非法改装，你告诉我，我们好的，我们这个一切是合规合法的，可以的。涉嫌非法改装你就直说，为什么呢？提醒别人别改了，这改一下不仅得买新件，旧件还让你整走了，我自己要过户，我还得自己再把旧件买回来，我里外得花三道钱。所以现在你们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呀？我不能让你反复的无止境的调查呀。
3: 哦，了解，您的情况我们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跟进中，我们稍后会请工作人员给您确定您看是否可以呢？
0: 稍后是什么时候呀？
3: 那您看什么时候需要回复，我们会配合。
0: 特别好，下午三点前可以吗？
3: 嗯，好的，我们也会如实记录进去。
0: 哎，好的啊，你记录进去归你记录进去啊，他要不给我回复，明天我要重点投诉你们了。当然，我还是依然肯定你们东风猛士的态度是很好的，你们遇到消费者的问题，你们说了，哎，我们一定会各这个管到底的，这特别好。但是非法改装这不是小事儿啊，你们都买你们东风猛士的人，很多人都要改装的。
1: 现在 APP 上好像
0: 还有呢，
1: 最新的改装，
0: 你们还有改装呢？你们现在的改装合法吗？
3: 哦，您反映的问题我也如实记录下来，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0: 你们最好问问你们法务，你们现在的改装合不合法？别到时候你就管改，不管后续，管杀不管埋，你到时候消费者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啊，官改是非法改装，你们可就玩大了，啊，就玩脱了。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
4: 都会玩。
1: 他最新的改装好像还有这些东西。对，
0: 有什么提示啊？
1: 改装
0: 啊，真要命！你不没有这个提示，我好一点啊。他说，对于单个不在法规明确规定允许改装范围内的改装产品，本产品设计仅用于非公路赛道以及封闭路段应用，安装在准备用于公共道路行驶车辆上，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影响车辆的登记、变更和查验。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提醒这个东西啊？免责啊！
1: 就我给你提供了非法的改装，
0: 我给你提供，
1: 我先免掉我的法律责任。
0: 对，我先给你提供非法改装，并且收走了你的旧件，让你改不回来。然后你明知道消费者要在正常公路上行驶的，你提醒了说只能在赛道行驶，把违法责任交给消费者，你这就两个性质了啊！你这属于明知非法还要给人改啊？你换一种说法。我可以，我这个只能在赛道用的，你改前考虑清楚，但是我会保留你的旧件，你在那个沙漠里玩完之后啊，你回来再给你改上，这行，这行，对不对？我改完你把旧件扔了，你把我旧件收走了，你不会觉得这车主生活在沙漠里吧？生活在赛道上吧？他车永远在赛道不出来吧？他甚至都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回来。你这俩性质了，东风猛士。大寻呢？是不是俩性质了？我明知道非法改装，我还要给你改，改完之后我把我自己的责任全部刨掉。我明知道消费者要开上马路的，明知道要他上路的，但是我依然在免责当中提醒说，你这只能在沙漠里啊，可只能在这个赛道上啊，你可不能上路啊，不然呢，他不上路，你倒做点什么呀？光做这种无意义的提醒。看你啥也不用做，东风猛士这俩性质啊，我已经不知道呢。你要知道还这么干，这个你有点伤人了。来，客服中心回来了吗？
1: 没想到。
0: 来，连回来，来，喂，你好，1025号。
3: 嗯，在的。
0: 哎，您在啊？你们这个产品下边有这么个提醒啊？你觉得是不是俩性质啊？你们明知道非法还给人改？改完之后把自己责任全部刨掉，消费者用着你们的改装件，官方改装件出的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需要自己承担。我不相信会有正常人相信消费者改完之后完全不上正常的道路。你们相信吗？你相信吗？你遇到过吗？我不改装，我只在沙漠里，进沙漠不出来了，当野人。你们明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干？对吧？
3: 了解了，您反映的情况我也如实记录下来了。
0: 啊，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你旧件你给人留着呀。哦，改装完新件，旧件你就给拿走了，你就明显知道消费者会承受经济损失，你依然这么干啊， 这事儿你们回去让你们工作人员好好查，好好想想。

0: 好想想是用个什么理由把这事说过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哎，我看你把那个再给我调出来。
1: 那个免责声明，
0: 这个备胎价含备胎要12575啊，
1: 对，
0: 贵呀、啊。来，那个徐先生啊，
2: 您好，
0: 哎，问您一嘴啊，他那个免责声明您看着了吗？
2: 免责声明
0: 恶不恶心？
2: 据我了解啊，他们应该是后加的，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当时的时候还没有。
2: 对，
0: 嗯，现在有了，你心里什么感受啊？这一声叹息
2: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0: 哎呀，
2: 因为啥了？
0: 嗯，
2: 我已经反反复复给猛士这个客服中心打过10多次电话了。
0: 嗯，
2: 他们一直就是说置之不理，
0: 对，
2: 没有回复过我，所以说我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联系你们。
0: 对，我理解，我理解。而且我说实话，我原来没看到这个产品说明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我可以听听他们的解释。但是看到这个免责声明之后，我是气愤。为啥？他明知道是非法的，为了挣钱还给你们改，改完之后呢，他把所有责任都免除了，所有责任都需要你们消费者自己承担。猛士不便宜的，你要花10000多去改装，旧件给你卖了，卖完之后你要花10000多把旧件买回来再进行那什么。而且如果在路上你被查获了，那么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他们也没有任何责任，都是你们的责任，你活该呀，谁让你改呀？但是你官改，私底下小四金店改怎么都没关系，你官改搞出这副不负责任的样子，东风猛士有点做过了啊。行，没事，徐先生，让他们给你个说法，这玩意儿合不合法，这你这事怎么处理，让他们给你一个啊，您稍等啊。是不是
1: 没想到免责声明里面还有这一手？我觉得官方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0: 可以提供，
1: 可以提供，
0: 可以提供。但是你得第一个，你得做好所有的善后工作，并且你要确保消费者是为了出去玩，不在铺装道路上行驶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在选择改装之前把它说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明确。
0: 对，没错。而且现在如果消费者开着你官改的改装车上路了、你是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的。
1: 对，你是给他提供改装的、
0: 你改的呀。
1: 对，场所是的，
0: 真行。不多说了啊，记一下啊，我需要知道这个产品说明什么时候上的，原来有没有、记得让我明天问他们啊，下午也问他们一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3: 喂，
0: 哎，你
3: 好，
0: 你是贵姓？
3: 哎，免贵姓朱，朱德的朱。哎呀，我那个是6月初6月8号就是大定的、就是付了定金，
0: 然后呢，
3: 然后网上买了一个券，也是6月6号买的吧，6月8号。
0: 嗯，然后怎么了？怎么了？
3: 然后4S店当时跟我承诺的是6月底。可以提车。
0: 嗯，怎么承诺的？用你稍等，慢慢，不着急啊。他用嘴承诺的还是给你写东西了？
3: 哎，写了一个合同呀，6月底前那个提车啊。然后因为6月份有一个叫当地的叠加补贴，有一个3个点呢、他说6月底前应该赶得上呢。
0: 嗯，当地有个补贴啊。然后你说，
3: 然后到6月底的时候，他说这个车子没出来，就这么说。然后我说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应该是7月8号左右、7月8号左右应该能拿到车。我说那这个有个3个点的叠加补贴呢。他说那个我等下个月看，有再给你申请嘛。我说这个是你们的原因给我说没有提到车，应该损失你们认。
0: 然后呢，
3: 我给你申请一下。
0: 嗯，
3: 然后现在是已经7月，今天的30号了，
0: 还没给你车，
3: 还没有车。
0: 嗯，他们什么方案呢？
3: 车我，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
0: 朱女士，
3: 旧车
0: 也卖了。朱女士，
3: 嗯，
0: 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啊？现在他们什么方案？你不要讲过程，对。
3: 没有方案呀，他就说现在我问他，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提车，他说我看了库存不足，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样。
0: 嗯，然后呢？
3: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说那
0: 就
3: 怎么弄呢？
0: 让你等着是吧？
3: 他说那你要么等，要么退。
0: 哦，这是名爵呀，还是不能让你们车卖得好。
1: 嗯，
0: 你们车一卖好啊，你态度瞬间就嚣张了，你要不要回想你当初的样子啊，名爵啊？你要不要想一想？你当初什么状态？什么叫要么等要么退啊？我看看你承诺那个怎么写的，我要看承诺那张纸，你稍等啊。哪写着你六月底要给你车呢？你快点发朱女士啊。
3: 啊，
0: 现在发，我要你合同。
3: 我看一下、
0: 你稍等啊，来把朱女士接出去，我现在要她这个6月底承诺的合同。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个？
1: 给我。

0: 们回复了吗？
1: 门店有回复。
0: 不是，怎么说啊？
1: 就是说是车主自己要求要退，不是他们要退的，但是他们因为觉得车主买车意愿不强烈，所以暂缓了，取消了他的订单。
0: 啊，你觉得我意愿不强烈，你就可以取消我的订单，不需要我操作的。你想取消就取消，因为你车卖得好。
1: 这个是最离谱的。我取消订单不应该当事人我来吗？你作为 4S 店或厂家，你怎么能取消我的订单呢？
0: 车主姓什么？
1: 车主
0: 给我连进来。
1: 吴吧，车主。
0: 车主给我连进来。就上一个名爵那个车主 MG
1: 哎，应该是
0: 4X 那个
1: 周二的那个应该是。
0: 然后那个 MG4X 交付的权益延长的说明也有一个啊。等会儿我问问这个女士和那位先生啊，那先生没有机会了。你不配做名爵的用户。啊，
1: 哦，他也收到吗？
0: 收到什么了？谁呀？那吴先生啊？
1: 就是那位车主，
0: 我就在线上吗？
1: 他自己看自己的订单没有取消，但是门店说你的订单已经被取消。那你现在如果不想要的话，我单倍定金退给你，1000块钱原路拿走。但如果说你还想要这台车，你重新下单吧。
0: 哦，
1: 但他订单没有取消。
0: 来，上汽名爵，你稍等啊，那个让车主发，然后把那个车主给我连进来。上汽名爵在吗？名爵。
1: 那个车主怀疑
0: 名爵有一个车火不容易，你们要不要想一想你该怎么干啊？要不要教你啊？来，上汽名爵，喂，你好。
2: 我在，主持人。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2: 工号2083。
0: 哎，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我自己手机下单了，是以我手机订单为准，还是以门店通知为准呢？听谁的？
2: 啊，是这样，主持人。
0: 您说。
2: 那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然后呢，因为这个的话呢，如果说是在 APP 上面有一个订单生成的话呢，它有一个显示的一信息的。
0: 所以我以订单为准，还是以店里的通知为准？
2: 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是根据全国各个经销商的订单信息安排进行生产，然后根据各市场的需求呢，订单数量以及时间等先后的因素，安排每家经销商的供货量。然后车辆到了经销商处，还要按照经销商的一个订单的相关顺序交车的。
0: 你们行不行？你刚才你这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想给谁给谁呗，是这意思吗？
2: 啊，不是的，先不是的，主持人。
0: 那不然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要不重新听一遍啊？什么叫根据市场啊？你们要根据市场给各经销商车，经销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给消费者车，你不就是随你们来吗？是这样吗？
2: 啊，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
2: 啊，也会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进行生产。
0: 我问的不是交付顺序，这个等会儿再问你们。我现在问的是，我现在手机上显示的订单，不是交付的时间啊。手机订单在不在？就是现在订单在进行中，还是取消了？这个信息我是根据订单来，还是根据门店通知来？
2: 啊，是查看订单的。
0: 是按照订单来是吗？好的，那现在我的手机订单依然存在。店端却告知我说我这订单已经被取消了，怎么回事？
2: 啊，这个问题需要核实清楚，然后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0: 女士，先生，抱歉啊，我们不是第一天找你们了，能看到记录吗？
2: 看到是有过进现金反馈的这个用户，
0: 那
2: 我这边看到同事也正在积极处理。
0: 我也给你们打过电话，我想问问你们这两天你们干嘛去了？
2: 啊，我这边话也看到是我们的相关同事正在跟进这个事情。
0: 你们现在相关同事就是，您现在回答我的是按订单为准。你们的相关同事说 4S 店说取消就取消了，并且现在消费者只能退回来自己已经交的1000块钱。你们违约为什么不罚钱？为什么不退一赔一？你应该赔2000啊，为什么变1000？车卖太好了，不想这么火爆，你可以不卖的。女士，不，先生，抱歉啊，先生，2083号，我想问问。
2: 我在听。
0: 啊，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在你这订了一个，你不能按时交付了，咱俩约定的时间，你违约了，你现在的态度是要么等，要么退你定金。你觉得我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1000，还是我应该拿回1000，你再赔我1000呢？先生。
2: 我在听，您这样子，对。
0: 您说。
2: 刚刚您说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会进行一个核实的，然后呢，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会进行记录反馈清楚，给到用户回复的。
0: 那你们现在的交付顺序是什么样的？你不是根据市场情况，你们在协调给哪个区域的经销商多少车吗？然后经销商再根据订单的情况，你们不是全国大订吗？不是按照这个完全按照大订顺序交吗？

0: 每家店，比如我在 A 店买和在 B 店买交付时间是不一样的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的，是这样的。
1: 没有听清楚，主持人。
0: 你们厂家说，你们根据市场情况而定给哪家 4S 店多少车 ，4S 店根据自己店的订单情况再给消费者车。等于说现在的意思是不是我在 A 家店订和在 B 家店订，我拿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吗？
1: 这个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
1: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
0: 哎，好嘞。刚才那几个问题都要告诉我。我再问一个啊，现在消费者关心的，如果我的手机没有操作，你们的店端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我没操作。
1: 您反馈的问题是这个用户手机这边不进行操作。
0: 对呀，我不操作，我不想退，你们店里认为我想退，知道吗？你们店里都能掐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们猜测到了用户的购车意愿不强，所以你店端单方面取消了订单，可以吗？
1: 我这边记录清楚了，主持人，这记录反馈的。
0: 啊，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就只要我消费者手机不动，我心里再意愿不强烈，你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你出马仙啊，你算过了，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觉得用户不强烈，我就给你取消了，你们能取消吗？我问问你们。当然我是巴不得你们车卖得越来越好的，但是你们好玩不能这样啊，因为我跟你说，你要好玩是这种状态的话，你好就是一阵的，就是临时的，就是运气。你们能够保持更好的更专业的服务的体系跟状态，你们才能一直活下去，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吗，先生？但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东西啊，你们干了什么啊？哦，人上一回找你们我们态度可以的，但是你们给我们什么答案啊？要么等，要么1000块钱还你，你这是个大企业说出的话吗？公然违法，公然违背定金条款，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您稍等啊，朱女士回来没有啊？吴先生，我先跟吴先生聊一下。吴先生啊，蔡先生啊，
2: 我在。
0: 蔡先生，问您一下啊，你现在手机订单也没取消是吧？
2: 什么？我手机上
0: 订单是不是还在？没有取消？
2: 还在，
0: 还在是不是？别动啊，手机订单别动，我让他把车给你。啊？
2: 不。我现在这个他这个已经拖我太久了，我要双倍返还定金
0: 啊！你不要了是吧？你车不要了
2: 是
0: 吗？
2: 是的。
0: 嗯，对，明觉你继续这样弄，让更多的车主不要，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供不应求，你供的以后可应求了，以后你都放仓库里都没人要，你继续这么搞。哦，你们电车说取消给人取消了，现在人车主不要了，双倍返还，你们能不能返？20083。
1: 我在听，主持人
0: 能听明白吧？消费者说的你们也听到了啊，我没有说这个去说你们吧，您稍等啊。那谁啊，蔡先生啊，
2: 哎，
0: 你手机的订单千万不要动，不要去点它，不要去点它。
2: 订单我这边也没有可操作的空间，不好动它
0: 啊。然后你看一看最后这个订单会不会从后台系统当中帮你取消，在他后台系统偷偷帮你取消的那一瞬间，你千万要告诉我好不好？
2: 好的
0: 啊，一定。
2: 昨天晚上接到他们电话，让我去再去聊一下，去他们店里。
0: 有什么好聊的呀？有法的呀，有法律，这东西不用讲情，不用讲理，咱讲法就行了。你违约了。
2: 是的，法律肯定是这样规定。
0: 那我再跟您最后确认一下啊，你没有文字性的东西留下来说我不买了吧？
2: 没有。
0: 没有啊？有没有发微信什么的跟说我不买了呀？
2: 没有
0: 啊，
2: 我就那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退，他说不可以，后来就再也没什么事了。
0: 啊，明白了，流程有问题啊，朋友们，口述行吗？而且我没有确定啊，你怎么知道我确定了？哦，行了啊，您稍等啊，2083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应该记录清楚了，这些问题我都要答案，可以吗？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特别感谢您啊，您这个帮我记录一下。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名爵啊，多出这种爆款车，多出好车，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车，更好的服务。但是现在明显你们的服务能力不够啊。我是希望你们好才给你们提出这些建议，这样呢能够避免更多消费者对你们失去信心，对你们失望。那我对你们是不失望的啊，但是我希望刚才那些问题你们能够好好回答我们好吗？下午没人给我回电话，我要他电话，别给我发短信。 没人给我回电话，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啊，
0: 哎，
1: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这边的厂家的监督和管理。
0: 这是我，但是我管理不上你们，只是给你们一些真的发自善意的建议，好吗？感谢您啊，稍等，来，
3: 朱女士有发来
0: 了，哎，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哪儿写着呢？时间，我看时间在哪儿？
3: 有时间吗？
0: 时间呢？购车日不是6月30号吗？那是购车日期啊。
3: 交车
0: 啊，交车6月30号，有合同，你写上了，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要干这种见不知得人的事儿啊，尽量就不要落在文字上，尽量就不要让别人发现。
3: 我最怕这种，哎，就是
0: 你又敢写，
3: 线上能定，然后经销商又敢写合同，就两个人都不一样，最后一等不着，到底听谁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0: 因为我不愁卖，没有你还有别人，你要走赶紧走。
3: 有的是人在等，
0: 有的是人在等。但是我跟你讲，这种态度，这种想法一旦有的时候，就说明你这玩意儿长不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真心的劝你们一句，我们见过太多火爆车型，从无限的火爆到最后无人问津，太多了，就是你们一点一点这么干出来的，你们经销商一点一点这么弄出来的啊！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4: 哎，喂，你好，
0: 先生贵姓？
4: 哎，我姓张，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4: 大众宇宙06。
0: 宇宙零六，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车轮的那个胎压传感器，然后出现那个匹配问题。
0: 匹配不上，还是那个显示不准。
4: 厂家把这个匹配的第三方渠道封锁了。
0: 什么意思？不让你匹配了？
4: 对。
0: 他为什么？
4: 第三方配件不允许使用，只能使用厂家的。
0: 你装的第三方配，你是自己装的第三方配件吗？
4: 对，
0: 那你为什么自己装啊？谁让你装的？
4: 这个胎压传感器，市面上的车，任何一辆车都可以装。
0: 不是的，因为现在呀，每个厂家他自己都有一套系统跟自己一套电子方案的。你往里边装其他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不匹配，这不正常吗？那非得匹配？
4: 国家上面都允许使用的。
0: 不是，没有人说你不允许使用，但是我这个车它不匹配呀，匹配不上啊。我也允许你使用，但是我的电子产品跟这个电子产品俩不匹配啊。你俩这个通道打不通啊，你能理解吗？
4: 这属于人为性质的。
0: 谁人为了？宇宙人为了？
4: 人为壁垒吗？
0: 这不是人为壁垒呀，我这个产品就是这么个产品呢，他自己他厂家不有吗？你用他的不行吗？他贵呀？他贵吗？
4: 总共的话比市面价格高3倍。
0: 多少钱啊这玩意儿？胎压传感器
4: 198块钱一个。
0: 你而且你私自往车上装这种东西，你万一哪一天车辆出现故障，他不给你质保了，你往上装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4: 燃油车，任何一个传感器直接往上配
0: 啊？不是，那你就去买那些能直接往上配的车。
4: 就是问题是我不知道它本身可不可以往上配啊？
0: 我告诉你，现在挺多新能源都配不了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电脑体系的，你往外面卖插东西，而且燃油车也是这样的，你外配东西出资，到时候你车坏了他不给你保的，不给你保修的。
4: 所以我就认为他这个属于涉及垄断了。
0: 那没有垄断，不是。
4: 厂家你是独有的，那你这个不就是垄断产品
0: 啊？那不是的，你这个你真的这垄断啊，人家一垄断调查好几年，你一句话给人定义成垄断了，你可真行。你就这一个事儿，还有别的事没有啊？
4: 没有了，
0: 就这事儿是吧？那我让他这样，我让你少出点钱，让他给你装一个，行不行？
4: 我已经在那里装了，我认为
0: 啊，生气
4: 就是涉及垄断
0: 啊。这个你当然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怀疑啊，你完全可以怀疑，你怎么怀疑都行。但是我只能明确的告诉您，这个不涉及，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系统的，他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质量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的信号源怎么样。最后呢，两个信号源放在一起，两个电子产品叠在一块，可能就系统不匹配，可能会让你车辆产生整体 bug 的，知道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全标准，你买的产品有你自己产品的安全标准，两个它不一定能放在一起去的。
4: 问题是第三方产品，它上面又涉及到一个安全码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嘛，
4: 第三方产品，然后它有个安全码，然后国家上面明文规定，这里上面就不能设置这个安全码。
0: 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第三方产品什么意思？没懂。
4: 就是说，你可以，你就说你购买了第三方产品，安装到你的车子上面去，然后国家 国家交通部上面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不能在这种涉及的胎压传感器啊什么这些非核心部件上面设置密码，就说是技术壁垒，不能设置技术壁垒。
0: 我现在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觉得啊，国家的政策规定说你如果非涉及到主要零部件的，是可以往上面装第三方的东西的，但是现在现行的操作就是你往里边装东西，涉及到电子产品的。特别是什么传感器这种东西需要涉及到线路的，你都有可能干扰到车辆原本的线路运行跟信号运行，都有安全隐患，所以您说的我不认可，好吗？那既然您装完了就拉倒了啊，就拉倒了。下一位朋友，不是这样的啊，你会失去质保的，不要瞎装东西。你原来记不记得往车里插行车记录仪？记不记得插点烟器还好，有人记电瓶上了。
3: 对，
0: 自燃多少车呀，还往上插啊？你自燃说，哎，我车自燃车有问题，你非要你动线干什么？
3: 而且尤其再保的新能源车辆就更不要。
0: 对的，因为新能源车辆不仅仅是线路问题了，它还有信号问题。
3: 是的，
0: 它还有它自己的安全，它要保护你的隐私嘛，它有它自己的安全壁垒的。你哦，它没有安全壁垒，壁垒都放开了，你的安全，你的行车状况，别人都随意查看，这不乱了吗？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啊，朋友们。那下一位，喂，你好，不连了，宇宙在吗？宇宙汽车啊。宇宙没人交流过，来，喂，你好。哦，安徽大众是吧？
5: 你好，梅
0: 啊，我们本地的，来，你好，女士。
5: 啊，你好，梅姐老师。
0: 哎，您好。哎，工号多少啊？
5: 400505。
0: 4005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400505号工作人员。刚才这事儿，消费者提出他们的疑问了，那既然给你们连进来了，我也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这个允许外装东西吗？就比如我自己买个胎压传感器，我装你们车上了，能装吗？
5: 抱歉，老师，我这边没有听清是新买了什么东西配件装上。
0: 就我买了一个胎压传感器，外边买的。
5: 嗯嗯。
0: 你能不能装你们车上？
5: 哦，胎压传感器外置的是吗？
0: 对。
5: 三方的话，这个目前确实是说三方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支持，就是我们的合作的经销商是没办法安装的。
0: 啊？为啥呀？装上你们不也不让使？为啥呀？就我刚才为啥我已经跟消费者解释过了啊，但是我想听听你们官方的答案，如果您现场不能告诉我，下午告诉我也行，好吗？
5: 嗯，可以的。
0: 下午是吗？
5: 对，您可以约个时间点，我们这边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再跟您沟通一下。
0: 哎，外面我们记者跟您聊啊，然后我们也多学习专业知识，啊，我们只知道个大概，那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外采东西随便往上装肯定是不行，但是我需要更加官方的说法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哎，
0: 先生贵姓？
6: 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贵姓啊？
6: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啊？
6: 上汽的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版。
0: 哎呦，这 E5 这，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我是6月22日购买，
0: 嗯，
6: 然后截止至7月19号，车辆送到 4S 店只行驶了1500左右公里。
0: 什么问题？
6: 是这样的，7月19日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车它突然出现了那个异常的动力中断又恢复，就是走着走着突然没动力又恢复。
0: 您稍等，
6: 伴随
0: 啊，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现象，动力中断的意思是踩电门不走了？
6: 是这样的，踩下就是我均匀的踩着电门，
0: 嗯，
6: 会突然的没有动力，然后后桥痛的一声。
0: 嗯，明白。后桥还有声音，但然后屏熄没熄啊？
6: 什么？
0: 屏幕熄没熄灭？
6: 屏幕没有熄灭，而且屏幕上没有报警故障灯。
0: 嗯，好嘞，然后你动力突然中断这一下大概几秒钟啊？
6: 一秒，反正就很突然，痛恢复，就这样。
0: 啊，就一下一下的。
6: 对对。
0: 搞了几下？
6: 只要踩就有。
0: 啊？
6: 不管时不，只要我给电，它就会这样。
0: 就你现在还时不时会发生吗？
6: 我到 4S 店检测之后，我和工程师一起坐在车上，它会复现的。
0: 啊，那是可以复现的，对吗？
6: 对的，
0: 出现的频率大概多长时间来一下？
6: 只要起步或者挂档前进后退，它都会，
0: 就是频率极高，是吧？
6: 对，
0: 好嘞，你接着说，我大概了解完了。
6: 然后我这边把车送到了7月19日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开电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辆新车。
0: 哎，然后呢？
6: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连滚带爬的，我从就双向三车道上我爬了出去。爬了出去，我给他们400打电话，
0: 他熄火了，
6: 拖车。
0: 您稍等，他熄火了。
6: 没有，我打双闪，因为这个情况我不敢再。
0: 啊，就等于说他动力中断了几次之后，你害怕了，直接就跑掉了，是吗？
6: 对，然后我给他们400打电话，
0: 嗯，
6: 安排了拖车到进店嘛，
0: 嗯，然后呢？

0: 他们怎么说？
1: 到店之后，他们拿电脑读码，读码之后就是没有读出任何异常。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工程师也在我车上，他们说我先跟厂家反馈，然后他们厂家给的答复，检测他们厂家第二天派人过来检测了。
0: 然后呢？
1: 但是他们厂家派人检测过来之前，4S 店跟我讲的是这块要更换驱动控制单元。我当时说那您得给我说一个故障原因吧。然后他们我说我给他们400说我要求厂家技术人员上门检测。他们厂家在几点过来的我给忘了，应该是反正我是下午到。
0: 反正来了。
1: 我当时
0: 啊，这样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王先生，咱们不多说了啊。故障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呀？他们厂家也来人了，来人之后呢，给你的说法和结果呢，有没有告诉你故障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啊？
1: 他们没有告知我故障原因，只说可能是驱动控制单元损坏。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
0: 您说
1: 是这样，我快速给您说一下。就是我这辆车，我让第二天在 4S 店静止锁车的状态下触发了绝缘故障报警，我让他们查明原因，他们拿我的车不停地去拆，把所有的线头都拔掉了，检测了，现在给我说是电池内部铜牌可能应该是接触不良，要更换铜牌，要拆解电池。
0: 可能应该这俩字叠在一起，就好像是不可能不应该呀。
1: 对呀，我现在他们这样说，我心里也没底了。
0: 现在等于说要换铜牌啊，要拆电池。
1: 对。
0: 这他们上交底行不行？那没关系，没关系，就当他行吧。那然后呢？现在王先生，现在什么意思？现在他到今天为止，他依然没有给你故障原因，依然没有给你维修方案。
1: 对，他们只跟我说了哪块故障要换什么东西，我给他们400不停地打电话，他们一直就不管我，没人回电。
0: 明白了，
1: 跟我说原因，没人跟我说怎么来跟我沟通这个事，没有。
0: 你现在车还在店里啊？
1: 对，现在还在店里
0: 啊。拆散
1: 现在了？
0: 拆散了吗？
1: 什么？
0: 拆散了吧车？
1: 把座椅那些东西都拆了，
0: 被
1: 拆座椅都拆掉，线束都拔掉，
0: 就剩个罩了吗？那我问问您啊，好嘞，问问您什么要求？
1: 我这边诉求是这样的，
0: 我是
1: 新车，不到一个月我才开了1500公里，同时我买这辆车我是我朋友介绍的，我还介绍了朋友，我们三个全部是这个车。
0: 然后呢？
1: 我对这个品牌是相当信任的，然后他们现在一直这样搞我现在心里也很害很难受，害怕后续的问题。我现在想的是，你看能不能就是退换车，我其实是只想换个车的，如果实在不行你给我换总成也行啊，对不对？
0: 就不能让他们这么无休止的猜测性的这个维修。
1: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一块，主持人。
0: 明白了，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你怕他们心里也没底儿，也不知道咋坏了，所以拿你做实验呢。
1: 你给我的回复是应该，
0: 对嘛？所以应该可能嘛？所以我说嘛，应该可能这俩词放一起就是不应该不可能啊！您稍等啊，还有别的要求吗？
1: 目前没有了
0: 啊。退换车，要么就是能够把这个排除好啊，就是排查好原因，因为但是现在你这得难为他们了，他也不知道，第一不知道哪坏了，第二不知道为啥坏。
2: 你不知道就把你觉得应该可能的都换了不就行了吗？
0: 那也不行啊，你万一猜错了呢？你万一漏一个呢？你不能拿我做实验啊，对吧？你跑我这做实验来了？
2: 那如果不停的拆修。那不就一直实验下去了吗？所以到底有多少应该，有多少可能？
0: 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服务工号7214，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214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董特地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14号工作人员，上汽奥迪这客服中心确实该咋不咋，挺专业啊。女士您好啊，来吧，
3: 你好，
0: 王先生，帮我看看吧，怎么个事儿？动力中断了，你们奥迪E5动力中断了。现在你们店里跟你们厂家派人去，不知道为啥动力中断，不知道。您看看吧。
3: 好的，这边有看到王先生之前有今天反馈过，我们也已经给到总部的这个技术老师再去排查处理了。
0: 然后你们技术老师
3: 的话也会为王先生继续去加急跟进的。
0: 你可别加急了，王先生都说你们不得不理他了，王先生都崩溃了，说你们不理他了已经。现在，我现在问问你们技术老师排查到哪一步了？你们的技术老师。
3: 目前我们这边没有详细的一个处理结果的，但是王先生的诉求我们这边会帮他去反馈处理的。
0: 你们之前讲的可能应该，怕不是你们厂家技术老师说的吧？
3: 王先生这个说法我们没有看到有这个记录啊。
0: 你们最好是没说，对，最好是没说啊。这样很简单，这事儿啊，一点不复杂。车有故障没关系，你可以有故障。第一个要知道哪儿坏了，

0: 对不对？你不得知道哪坏了，不得确定是哪坏了吗？你不拿我做实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为啥坏？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我刚开1500公里，我才开几天就坏了，换那么多东西给我拆成壳了，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哪坏了？为啥坏？怎么修？修哪里？这四个东西要非常明确，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王先生。如果你们无法确定到底哪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修，也无法确保修完之后到底怎么样，你给他换一个。没有为难你们啊，刚开了1500公里，你给人拆成空壳了，让你们换一个不过分的，好吗？事儿我转给你，你别不理王先生，好吗？
1: 好的，这边会帮王先生如实记录去反馈
0: 啊，
1: 放心。
0: 上西奥迪，咱好好说啊，咱好好聊天，就是遇到问题咱解决问题，车都会坏，但是态度我觉得比维修水平更重要，无非你修不了给他换一个就是了，但态度要端正一些。你至少跟消费者保持密切的沟通啊，不跟你多聊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好吗？女士，
1: 好的，
0: 感谢您啊，感谢您。这谁呀？这给踢出去来，说我还是飞哥跟胡小叔靠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啊，都有自己的判断，兄弟们啊。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任何关于哎，别真踢啊，你别给真踢了，给拉回来，给拉回来。
2: 我们的管理员太迅速了。
0: 别开玩笑，开玩笑，对吧？这都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支持谁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是挺那个的，就是希望大家多支持飞哥啊，多支持胡小叔，当然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啊，因为每一个。这个行业变好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干，也不是他们一个人能干，
2: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0: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行业的风气啊往上走一走，大家都好一好，是不是？对吧？单枝不成树，公木不成林的，是不是？好了，不多聊了，朋友们啊，明天中午11点咱们不见不散啊。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汽车315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8: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9: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0: 走啊，
11: 走了，
12: 走
11: 了，
12: 走
11: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8: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喂，我亲爱的生活。
8: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5: 我都想你们了。
8: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他的故事。他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他身上没带什么钱，他开始送外卖。他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他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婷婷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
1: 大家好，我叫王婷，我来自四川眉山，今年31岁，在合肥带个女儿送外卖。
0: 这次采访我们约了很久很久，我记得从年前我加了你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约，一直在约，就一直是好像倒不过时间来。
1: 对，因为年前的话工作比较多，再加上就是说每一次休息的话就是接小孩去了，时间的话就挤不过来，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0: 你平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1: 从10:30开始左右上班，一直上到的话就是晚上，有时候的话下午不是在跑单，但是在忙一些其他的工作事情，基本上就是说全天在外面10来个小时那个样子，10多个小时，有时候时间会更长一些。有休的情况下就是一天的休息，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休息了。
0: 你是来自四川眉山？
1: 对。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你说你13岁的时候就独自生活了，打拼到今天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3岁那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小时候比较调皮，然后性格跟个男孩子一样，喜欢闯祸嘛，就是上学也成绩不是很好，家里面人呢就觉得我太调皮了，还是不给我上学了，反正上学就是成绩也上不去，索性还不如不上，就让我就是说出去当服务员端盘子去了，在亲戚家介绍的一家饭店里面给人端盘子。那年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冲击力有点大吧。我是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跟人跑了之后是我爷爷一直带我父亲在外面打工，后来家里面又重组了家庭，然后跟我父亲关系不是很好，就叛逆嘛，那个时候正在叛逆的时候也说不到一块儿，之后他说不让上就不上了，但是我爷爷就是非常想让我去上学，就是说书读到脑子里面谁都偷不走，但是呢当时我就也跟我爸就是犟那口气嘛，就不上就不上，因为我知道我爷到时候也会为难，我不想就是说让我爷去为难那些，最后就是还是没上。
0: 就是13岁那年发生的事儿。
1: 对，后来去餐馆里面打工是上了应该是有1个月，应该都还没到，就是淘气嘛，就是手艺有些欠，小的时候也会拿家里面的钱，因为没给什么零花钱的啥的，有小朋友啊你就会有比较嘛，别的小朋友买零食吃或怎么样的，然后我家里面是不一样的，完了呢就会淘气，就是拿大人的钱，出现过那种情况。出去打工的时候我是在我姑姑家，就是我小时候没人管我嘛，我爷爷管我，但是我爷爷年纪大了，他又要去种地，完了又要弄家务，又要管我，肯定是搞不过来的，一个孩子那么皮。完了就是我姑姑就是1个礼拜左右会回来一次，买点肉啊或者是过来看看，然后就是也间接性的也会管我嘛。后来我就在我姑姑那里呢住也住在那儿，白天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就住在她那儿。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到现在我心里面就是特别介怀的事情。我那天中午下了班，我到我姑姑那儿，然后她给她婆婆是准备了1000块钱吧，好像是要拿给她婆婆的，少了100块钱不见了，死活就是要说是我拿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钱你不拿出来的话，今天你就怎么样的，就说我要给你打死或者怎么样，说话就比较重，因为他们书没读多少，说话就比较重嘛，就说今天有你好看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我确实没做那个事情，我就说我没有拿，我真没拿，我拿了我肯定会说，因为你小的时候皮对吧，你到慢慢大了你有一些意识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事情不该做你肯定就是不会去做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上了班，应该是十点钟左右，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我回家之后我到了门口，我没有家的钥匙，我是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给我开门，没人开门呢，但是我看屋里面灯又是亮着的，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给我开门，我觉得是他们讨厌我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走了。我一个人跑到我们那个县城的那有一座山，一个山嘛，上面是一个景点，我爬到顶上去了，然后跟着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我跟他坐着，然后就跟他待着就发呆，不知道怎么搞嘛。 后来碰到一个男孩子，他在成都那边上班的，是在农家乐里面上班的。完了呢就跟他左聊右聊，然后就跟着一块儿上成都那边农家乐里面去上班，去当服务员去了。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因为我当时我很想我爷爷，我对我爷爷依赖性比较大。后来呢隔了半年，我谁的号码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我爷爷妹夫家的，他家的电话，其他的我没记住。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我爷爷怎么样，我说我想我爷爷。然后就跟我说我爷爷腿断了，就是因为找我那些，半年没有我的消息，报警了，然后差点把我姑姑起诉了，差一点就闹翻了，就来找我。然后半年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客厅里面到处都是人，十几二十个人，我爷爷在过世。我回到家之后就那样，我爸还是想捶我我爸当时就是要捶我，然后我爷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就说了，你今天要捶他一下我就捶你，就那样的。当时就是跟我爸两个很搞不来，就很叛逆的那种。一些事情嘛，我到现在我有的事情我可能说，你要我说太明白我说不明白，就是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很大一个坎，以至于现在我跟我父亲的话最近一阵子也不是很太好，很多矛盾在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有一些阴影。为就是以至于我到后面为什么我把我家女儿带走，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我不想让她去重新走我的路，我就是尽我所能，我现在我能给她什么我给她什么，我让她

0: 咋说呢，小时候挨的锤不少，调皮，再加上我爸那个性格，我爸没读过书，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对我的爱啊，或者是一些管教之类的。就小时候就是通过我婶婶他们来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平时我周一到周五上课，早上六点钟那个样子，我要起来，我背篓，就是我爷爷会卖菜嘛，我爷爷卖菜，然后我就跟我爷爷一起走路走几公里，走到那个镇上去，把菜给他摆到摊位那儿，然后我再去上学，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这个样子的。晚上放学回家来，把作业写了，然后也是忙着帮家里干活啥的，我都会干。周六周日放了假，就要去帮我婶婶，帮她一天，就是说去帮忙干农活呀，收麦子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婶婶给我买了一双鞋子，夏天，我给她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换来了一双鞋。回头，上午买，下午全村都知道了。就那样的，你有，他对你一点好，他能说遍；你有一点不好，他能无限放大。就这样的，也导致于我爸跟我矛盾那么多呢。他只听别人的，不听我的。我说什么不重要，别人说的，他觉得是真的。我说的我会骗他，就是那样的。后来那一年挨打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结拜姐妹啥的。他觉得我学坏了，我不好好上学，完了给我拉回去，在那个阳台那里跪着，然后就在那儿把我的手拿出来，就这样摊着，拿针扎我的手，拿烟烫我的手，我到现在我这个手背上面都还有那个烟的烙印，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能做到这种程度啊！自己的亲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能做的就是说下手。就这样对小孩儿，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家孩子，我现在我顶多我就是拿个东西去打他一下或者怎么样的，我都舍不得，就是说去那样对他。对外人来说，可能有一点虐待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到现在我跟他两个我矛盾点的一些结合，还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放下这些事情。原点在这儿，而且他做事有的做事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1: 所以我听你讲述这么多，你虽然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当中长大，大家都生活在一块儿嘛，
0: 对，
1: 比较近的一个族群，姑姑、婶婶、父亲、爷爷，
0: 对，
1: 但是从小是没有感觉到被爱、被呵护着的。
0: 我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而是一些勾心斗角吧，好累。我为什么到后面我走这么远？也有原因点在这儿。为什么我现在我不回去，还是有原因点在这儿。
1: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是不是很容易很早恋爱？
0: 对，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不懂啊，就像我当时我跟人走掉了，然后 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
1: 没有人告诉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
0: 没有，从来没有。
1: 所以你14岁那天晚上一个人到了那个景区的山顶，
0: 13岁多吧，
1: 13岁多，
0: 对，
1: 就跟一个在那儿偶遇的一个男人去了成都。
0: 对，
1: 你心里是想要报复他们吗？要让他们着急吗？
0: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要我了，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对我的感觉，没有人对我好。我父亲只关心我做的好不好，从来没有说过你，问你回来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问的永远都是成绩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调皮，你为什么要拿爷爷的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姑姑也是一样的。我姑姑因为有自己的孩子要管，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我那么多爱呀。人家有孩子，不可能就是说再去顾及你。他过来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听别人就是说我调皮了，我的小时候头上长虱子了，跟小伙伴一起玩，长虱子了，然后回来抓着我头发一把薅过来，说我不爱干净。

0: 那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些温柔的一面？作为姑姑，我可能觉得你做不了那么多，对吧？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不能讲道理，非要去恶语相向吗？我能明白有的东西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但是我觉得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1: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屡次听到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是不是就是为了告诉童年时在你身边出现的这些亲人？
0: 对，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家也是啥，怕回去人家拿我去做对比啊，你拿了多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离婚了，回去他们会说啊，你离婚了带个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都会这样说。
1: 所以是怎么结婚的？
0: 2013年左右吧，是玩游戏 QQ 炫舞，我当时在成都在上班，然后呢喜欢玩那个 QQ 炫舞，然后炫舞上面认识的，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在玩游戏啊聊天之类的，有的东西不懂嘛会问他，到后面了就聊得比较好，然后呢就开了视频嘛。后来他在上海那边就说往他那边去嘛，刚好我去的那时候是18岁，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爸说要给我过18岁生日，但是呢我走了，我不想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家我觉得我离近了好烦。因为还有一个点啊，隔三差五我父亲会找我，找干啥呢？怕我挣的钱我存不住，会问我就是说就是说家里面没钱了拿钱怎么样的，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我可以就是说我有我都能给你，我自己留一点就行了。但后来去上海然后不就是见面了吗？见面了后就在一块儿了，在一块儿然后就一直到20多岁，18岁一直到20多岁，生了小女�儿，生了小女儿2岁左右，然后才分开的。
1: 婚礼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0: 没有办过婚礼，我连婚纱照都没穿过，就婚纱没穿过，没拍过婚纱照，
1: 只是打了结婚证吗？
0: 怀着2胎去打的结婚证，是因为小孩子要上户口的问题，然后才扯的结婚证，这也是一个遗憾点。希望以后就是能自己有一组那个婚纱照在那儿，觉得很好看。想一下自己穿在身上应该会很好看。
1: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中长大，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一些看起来很稳重很会照顾人的男人吸引，就觉得他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然后等到大了一些就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希望有一个屋檐是为我而盖的，我在那里可以安顿好我自己，有我爱的人，有我的一日三餐，有非常稳定的让人安定的这种环境。你当时是不是也为这个家庭投入了很多？
0: 当时是10几岁的那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这个人，我不管你啥样的。当时我去了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分家嘛，分家然后就是弟弟那边什么都有，然后我这边我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要分家嘛，我已经感受到不公平了，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分家了对吧，我啥都没有你还愿意跟我吗？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哪怕你是乞丐都可以，但是啊只要就是说咱俩肯努力好好去干，我觉得后面能好，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不是说就是说人家分给你多少然后你就跟着就做着用了没有了，那是不是就没了呢？只要你对我好，对这个家负责，我们俩一起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家能好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想法，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1: 从什么时候感觉不好的？
0: 也是傻，就是回想那个过程，就是很傻的一个过程。生了大宝嘛，生了大宝其实生了我大儿子之后，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慢慢的就已经显现出来，觉得就是很不合适，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他从 早上出去可能到晚上半夜才回来，然后一身酒气回来了，出去吃喝玩去了，然后你找不到他这个人，然后他出去挣钱了，钱从来也没有说交到我手里面过，钱都是在他那里啊，我花一分钱我都得伸手去问他，我的手永远都是朝上的，而不是他主动他给我多少。然后生了老二之后啊，那压力更大了，我在家我要带两个孩子洗衣做饭，他回来他永远都有一口热的饭在吃，但是我伸手问他，我说今天家里面要买什么买什么，没有，他挣的钱有的时候出去赌掉了，有的时候出去玩掉了。就那个时候难到了什么程度呢，你看着他其实他家表面是很风光的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很憋屈，但是在那会儿都还是没有醒悟过来，连买菜问他拿没有，我甚至于因为5块10块我去找隔壁的侄媳妇借，然后之后再还给他。到有一次吵了架我气，然后我一个人我坐着火车我就走了，坐到哪儿了我记不得了，就是买的回家的票，坐到一半儿给我打电话，我小叔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就这样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我女儿的声音，说不行我要回头，我女儿还在那儿。后来我又回去了，就是小叔子就跟我说你回来给你弄一个电瓶车，不行你也去送外卖去，送外卖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个小电瓶车小二手的，花了500块钱买的吧，然后骑着就是开始了送外卖。
1: 那是哪一年？
0: 2018年，
1: 当时你们俩还没有分开？
0: 没有，还在一起。早上我送孩子上学，7-8点钟吧，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去买菜，买好了菜回来，然后9-10点钟，因为9-10点钟10来点钟差不多才到高峰期嘛，然后再出来去跑外卖，跑了外卖到1点多那个样子，然后再回家给家里面做饭，做好吃了之后，我把碗那些都刷了刷了，然后再去接我家孩子回来。回来之后呢？他爸爸要午睡了，他要睡觉，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去了，跑完晚上再回来再给孩子烧饭，烧好饭把他们安顿好了，然后我晚上再出去跑外卖，就这样的。
1: 如果没有跑外卖的收入，你可能你还没有力量离开那个家庭，对吗？
0: 对，当时如果没有收入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力量离开吧，力量没有那么大。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事情是一个点，我爸血管破裂住院了，然后我姑姑他们意思就是说让我赶紧回去，然后完了呢我爸就是说没啥事你别回来麻烦，南方那边基本不给我爸打电话，打电话也打过告状，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同时还在打我，就这样的。然后我姑姑就骂我，说我是个白眼狼，啊，养这么大就是个白眼狼，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那个点里面，我脑子里面就反复的在回忆一些东西，在想一些东西，就突然一下就感觉一下顿悟了的感觉，就是想到什么呢？我这个样子，我现在对吧？我又要挣钱，我又要带孩子，完了吧？我有时候挣钱完了，你还要再拿我的钱出去和朋友吃喝玩了，他没钱他会找我。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我带孩子出去过，我觉得我会更好一些。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孩子偷偷走了，他找我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就直接把小孩偷偷带走了，跑到高新区去了，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又开始送外卖了，每天靠天气补贴吃饭，因为那会儿单价比较高，天气补贴也比较高，每天天气补贴都有几十块钱，一天有几十块钱天气补贴，20-30，我每天就靠那个天气补贴吃饭，就那样的。因为我们工资是一周一发的，我要熬到，特别是刚进去的时候，第一周我要熬到第3周才能拿到我的工资，那剩余的那些天全部都是靠天气补贴。
1: 天气补贴是天发的？
0: 对，天发的，
1: 就日结的。
0: 对，日结的，就是几十块钱，你今天就是天气补贴到账了，你就直接可以提现的，就那样的。
1: 你走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0: 没带钱好像。
1: 那你怎么租房子？
0: 我租房子过来是这边朋友帮忙的。 再加上当时送外卖很多的就是师傅啊比较好，既然有一次我拍那个视频嘛，我家闺女不是有个爷爷，他喊的是爷爷嘛，喊的比较亲切，一个爷爷帮他买给他买的东西，问他是谁买的，他是爷爷买的，其实就是骑手，我们一起干活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帮忙捞一下，那个帮忙捞一下，就那样的，不然那个时候过不来，因为我当时我自己根本过不来的。最开始的一两个月肯定是很难熬的，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就因为我不断的在跑，我的收入然后不断的在出来，然后就慢慢上去了，应该是一两个月之后吧。
1: 你离开了那段时间，老家的人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吗？
0: 不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就直接带上小孩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应该抓住，我可以用这个点我跑掉，就也算跑掉，
1: 就给自己找个理由，
0: 对，
1: 正好到那个点儿，
0: 对，
1: 我可以走得理直气壮，
0: 对，
1: 他一直在找你吗？
0: 他打电话那些找了，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他一直也以为我在老家，结果最后也是被他们发现了，他小叔子然后正好到这边来玩，然后我在送外卖，正好就那么巧碰上了，然后一下知道了，一开始还是正常走动，还会正常走动，但是没有就是说再回去或怎么样的。
1: 在他心目当中，他是不是觉得你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没有勇气离婚的，对，我不到最后我也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认一个理我就是死磕到底，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死磕到底了，到了那种程度还要死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看不到希望，你给不了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拼一把试一下，他知道之后我就直接说我要离婚。
1: 所以你是从家庭主妇直接转为女外卖骑手的？
0: 对，
1: 中间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工作。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出门跑外卖挣了多少钱？
0: 应该是30来块钱左右吧，开心的不行，我终于有收入了。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培训吗？那一次培训之后，刚刚培训完了之后，我就骑个车好高兴的我回去准备接单了，接单了之后结果那天出事了，骑个车前面有一个人，他推着他家小宝宝一个小推车，我看中间那不是有个大理石的柱子嘛，中间那个过道，然后他推车，然后我要骑车，然后我就想着把我脚收起来，他那个柱子很窄，就只能过一个车，过一个那个车过去，然后我就想着速度慢一点，你别等一下磕碰着人家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把我的脚收起来了，然后刚好下面有脚架，那小脚架，然后呢我把我的脚收起来，没想着把脚放上去，反而我是脚插在下面的，插在下面，然后过那个中间那个缝隙的时候脚没收，一下卡中间了，卡中间脚，然后直接卡在那个石头和那个脚架的正中间，脚架直接滑到我的肉里面了，就左脚这个位置缝了大概10来针。
1: 第一天？
0: 对，就培训也不是第一天，就培训完当时第一天跑外卖是跑了20-30块钱嘛，后来就是培训那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找那个商家要上坡，我对于那时候路线还不熟，就东张西望的，我到处还在找着吧，不熟，然后脚没收进去，完了当时手里面接了2个单子，我很清楚接了2个单子，完了脚当时血从这儿一直把一个鞋全部都渗透了，完了我还去把单子给送掉了，第一个单子送到医院，我没去医院，就是说去包扎啥的，我就送了单子，一瘸一拐的，当时腿已经麻掉了，感觉不到疼了，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小区的还是爬楼的爬六楼的给人家送上去了，送完之后再回家，送完之后为啥回去了呢？那边说他们要出去吃饭，让我回家看小孩。回家了之后，他没有关心我，就说你要缝针或怎么样的，问都没问。是我小叔子，他说，你那个脚都成那样了，你要去缝针，然后最后才去缝的针。 就那样，我也没有想过缝针啥啥的，我就像一个口子。其实问题我觉得也没多大，但是去的时候，人家医生讲，你这个口子是个

0: 三角形的，人家医生都没法就是给你打八字，必须要缝针，最后才缝的针。那也是就是说，让我心里面记上一笔的事情。我成那个样子了，你要出去吃饭喝酒玩去，你没有想过就是说你老婆受伤了，对吧？我可以把我的饭局推掉，我不出去吃饭喝酒玩了，我在家，对吧？照顾你们俩三个，对不对？没有。还有第二次受伤，第二次受伤，那一次是因为我逆行了，前面有一个电力车，在非机动车道上面，然后他再开过来，后面有个电瓶车，他要超过来，超过来呢，他没有预判的，就是说逆行有车，他的速度也快，完了我速度也没有多快，但是直接撞上了，撞上了，当时就这一块，这块肉是刮掉的，这下面还有吧，就直接给被那个大理石，就那路边的石头直接给刮掉了一块，当时这条腿就是直接就是肿
1: 肿
0: 的。
1: 起来了。
0: 肿得跟猪蹄一样，第二天就直接肿得好厉害的，也是一瘸一拐的，休息了半天，晚上接着出去干活了，带着伤，然后一瘸一拐的接着干活去了。就那会儿干活好猛的，然后那一次也是的，他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跟我说他去哪儿了，然后我受伤了也没有问一句，什么都没问，就是所有的事情累积起来成了一个爆发点，就是。爆发点爆发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头也不回的就走。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愧疚，我就直接走了。
2: 你挣的钱好开心，当时那个钱放在手机里的。
0: 对，手机里面，而且绑的是我的银行卡。我觉得当时这笔收入真是，那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努力挣的，然后到账也是到我自己手里面，而不是我通过别人，然后我再去伸手要来的，知道吧？就是那个很高兴、很开心，拿到之后，我觉得我啊，我今天挣了这些。明天我慢慢熟悉路线了，我是不是可以挣更多？我就可以给小孩，买漂亮的衣服，买他喜欢的玩具啊，给他买好吃的呀，那些。当时的想法就这些。
2: 可是你刚开始送外卖就受了2次大伤，你不害怕吗？
0: 不怕呀，我觉得受伤没啥好怕的，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站起来，继续干。只要你肯干，你就有收入，小孩就能往更好的方向走。我多挣一点，小孩。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一些，当时就那个想法。
2: 送外卖这个活儿让你感到快乐吗？
0: 快乐呀！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哪怕是现在，他也是我紧紧拽住的那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如果说当时没有送外卖这个活，我去干其他的工作，人家不可能要的呀。没有什么工作能让你时间自由，带小孩自由。啊，你可以边挣钱边兼顾孩子，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所以到现在我都很感谢，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出路。
2: 刚入行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熟悉平台的派单啊，规划路线？我前两天看到了王婉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送外卖绝对不是大家想的接单送单是个体力活，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脑力活。
0: 对。接到单子在手里面，你要去规划这个路线，先送哪个，才能保证所有的单子不超时。你要去规划你的时间，走哪条路，送得更快，能节省时间。顾客催单了怎么办？商家卡餐了怎么办？还要预判有的时候万一路上车子坏了怎么办？你要遇到突发情况，你要去就是随机应变，你得去想一下这个。事情你要去怎么解决，就是很多事情的，因为在我们干活的过程中，你会出现商家卡餐呐，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餐呐，然后你其他单子要超时了，这个时间段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送餐的过程中，对吧？哪个顾客催单子了？催单子，但是我们一般老骑手的话，因为我现在跑熟了之后，我都会规划我的时间，我觉得我哪个时间呢，我能给他送过去，他催我，我就会回复我尽快。我会给你送过去，但是我依旧还是按照原来的路线，除非那个顾客很急啊，我可能就是说会赶得更快一些，然后你还想着在路上，万一车坏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办？
2: 所以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你的神经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
0: 对，就
2: 态。
0: 是一根弦绷着在，你必须要。投入很多的专注的力在里面。有的人看我们骑车就觉得很好玩一样的，你骑个车，一手骑车，一只手在玩手机，并不是玩手机，在看单子。 看单子，然后我现在是队长嘛，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啊，回信息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骑手在骑车呀，哎呀好舒服呀，哎骑个车就跟遛马路一样，然后边玩手机还能啊听歌什么的，哎看风景，很好很好。实际呢，所有的一些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就像我现在我戴个眼镜一样的，对吧？下雨天，我很讨厌下雨天。我以前是不戴眼镜的，后来是因为送外卖。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会跑到半夜甚至凌晨然后才回家，就一直把眼睛熬坏掉了，熬坏掉了逼不得已就没办法，实在不行了看不见了要戴眼镜，戴眼镜之后一到下雨天就害怕，有一次下雨天摔出去10几米，还好前面就是说前后都没车，因为是前面有一个车子突然就是说他突然改道一下给我吓着了，我急刹车一下摔出去10几米，人没啥事没受伤，但是穿了雨衣裹得好好的，就那之后给我摔怕了，摔怕了之后下雨我就特别怕下雨，我现在我都是以前下雨天你让我跑个100来单，有单子你让我跑100来单我都干，但现在下雨我不干，我只把我的任务完成我就要回家，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下雨天这个雨水到上面你就不断的就是我兜里面下雨天我都是装的纸，不断的在擦不断的在擦，你不擦你看不见。前两天下那个大雨很那天下午下好大的雨，看不见路了，根本看不见，我都把车停下来了没法骑，骑快了那个雨打到脸上好疼，骑慢了那个雨就一直在上面积累你看不见，
2: 一不注意。冬天也是
0: 冬天起雾，冬天它是起雾，然后如果说下雨的话起雾加下雨，下雪的话那更那个了，更难搞，一进入室内立马就是直接白了，啥都看不见。
2: 我看在你的视频下面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近视手术，你说太贵了。
0: 做手术的话应该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下，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做过，都是2-3万那样的，最便宜估计也要1-2万。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一笔钱的话，我觉得我花在小孩身上会更好一些，他比我更需要这些钱去培养，而我现在30多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把那些钱花在我身上，虽然我很想就是说摘掉眼镜有一天能就是这样的正面去看，我觉得那样会很好看，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爱美想要化一下妆，我觉得没有眼镜会更好看一些，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你让我有了那一笔资金在那，我觉得我
2: 这个钱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
0: 对，
2: 2020年拍下了带着孩子送外卖的那个视频，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心里面是想的拍一下记录一下我的生活，记录一下这个画面下来，也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睡着了很可爱，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心酸在里面，就是觉得想着我送外卖他还要就是孩子还要跟着我出来一起送外卖，而且还是冬天，就是看着他跟那睡着了，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愧疚感在那里，也会反想一下我到底做的对不对，我走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也会反复想过这些问题。
2: 那个时候你带着孩子怎么送外卖？
0: 孩子坐在前面给他弄了一个小椅子，给用绳子固定住了，给他绑住了，绳子把那个凳子绑住，然后孩子坐在前面，前面再有一个挡风被或者是一个外卖箱在前面，我前面的外卖箱不放餐，就后面的外卖箱放餐，前面的外卖箱就用来就说他坐呀或者放我一些东西，就那样的。
2: 那如果要上楼下楼送餐呢？
0: 上楼下楼送餐如果
2: 把它放在车上，
0: 对，如果说是像那种放楼下的写字楼的，放楼下的我基本上他就在旁边我能看到他，如果说要上楼的我尽量带着他上楼一起送，然后还有那种小区门口有保安我认识的人比较好的，然后我就会跟师傅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就是说看一下小孩，因为走进去那小区一般我不带他进去的小区都是要走路的，他走路他跟着我他跟不上脚步，然后我抱着他吧肯定也会就是说耽误到时候送单，然后我就想的就是说 找一下师傅，麻烦一下人家帮我盯一下。一般师傅都挺好的，都会帮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尽快的跑进去，然后再跑出来。孩子在外面，就这样的。
2: 孩子当时跟你怎么说？妈妈，我愿意跟你去送外卖，还是妈妈？
0: 他觉得跟我送外卖很开心，他觉得跟妈妈一起都很开心。他是甚至我家孩子到现在10岁一样的，很依赖我，就觉得能看到妈妈我就很开心。
2: 其实4岁的时候是可以放幼儿园了。
0: 对，后来放幼儿园了，他上学就在学校嘛，放学了然后我接着，有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他一起送。但后来我想了一下，你确实你带着孩子送外卖不太安全，有那个情况的，就是后来我不是给家里面安了个监控嘛，一开始我发网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装监控，后来才装了一个监控，当时就一个小小的屋子，很小的一个屋子，一张床，一个桌子，然后我自己装的监控，我老爹，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厉害，我居然自己装了一个监控搁那儿，装上去之后，小孩子那我就很少带他出来，因为有监控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有监控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那个窗子是开放式的，它可以直接拉开，我怕它从楼上就是掉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给它带着，不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监控，就是时不时的会看一下。
2: 什么时候发现那条视频爆了的？
0: 我没有发现那条视频爆了，我就睡了一觉起来，睡了一觉起来我中午在正常的送外卖，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看到好多评论，我说这评论咋回事啊？然后他说，就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啊，我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他大致就是说，这会儿是不是老开心了一下火了怎么样的？我说哪有啊，这哪火了？我当时我还拿个手机，我在送一个走路的小群里面，我还在正在拍视频呢，我说，哎呦。我说美团让我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就是系统让我指到哪儿打到哪儿，那个单子有点烂嘛，我当时我其实是想调侃一下，对吧，能不能派一点好单子。完了当时就突然看到他们跟那说，我在那莫名其妙的，我说咋回事，然后回头一看好多评论，然后粉丝当时从一开始的应该是当时我好像是有10000多还是多少粉丝来着，就我一开始自己做视频拍一些视频，慢慢积累的也有一点点了，但是没有那么多，一下涨到了80000多。我是在想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就那一条视频就一夜之间一下几万粉丝，给我都惊呆了。然后就是就开始电话呀，然后我们平台的人也在找我，就问那个我们队长就在说这个骑手是不是你啊，我是我是我发的，然后就后来就是好多就是找到我嘛，然后采访啥的。
2: 在评论区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条留言是什么？
0: 带好孩子，防止就是说人贩子把小孩拐跑掉了。其实最多的也是这个，最多的留言都是在关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安危，让我小心小孩子别被拐跑掉了，也就是说小孩子的他们当时是穿袜子了，他们好多就是关以为我没给他穿袜子，就是说把小孩子带暖和一些啥的，别把小孩子弄生病了。
2: 那是冬天的吗？
0: 对。
2: 有没有让你感到非常委屈的留言？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0: 当时第一时间采访过后，因为当时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跟拍一些画面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嘛，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拍了一下之后，他那条视频呢浏览量还有留言都不少，然后好多人都在说啊，果然是有团队的，然后好多网友就过来骂我说我有团队啊，有人帮我测，对，就那条视频被一些人就是说攻击了嘛，然后又说我是个假骑手，说我摆拍有团队怎么怎么样的，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来骂我怎么样的，
2: 让你内耗了吗？
0: 也没有太内耗，但是也就是自己郁闷了几天，但后来想明白了也就那样了，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2: 视频爆了之后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0: 有， 也不是说好处吧，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更，就是大家的社会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就是给我和孩子的一些温暖。因为有很多好心人送来的衣服呀，还有就是说通过，就是说媒体那边，转过来又给我转钱，然后有添加我微信，就是私下联系我，然后也给我塞钱的有，就当时也帮助我很多。
2: 前夫看到了这个视频吗？
0: 看到了。
2: 他有跟你联系吗？
0: 联系了，但是是很不好的，意思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你的粉丝可以帮你养孩子，我把儿子也给你。当时都觉得我有钱了，觉得我有粉丝了，我有钱了，这个找我借钱，那个找我借钱，张口就来几千上万，就这样的。
2: 谁呀？等到你的视频火了之后，是不是也有女孩加你的微信说希望你能够带她一起做外卖？
0: 有，之前有一个女孩子，通过抖音，也是跟我学跑外卖，但是跑了几天之后出事儿了，把牙就是出车祸撞掉了四颗。
2: 我听你讲述啊，出事的概率好大，
0: 特别是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因为最开始送外卖你路线不熟，什么都不懂，你骑个车你都东张西望的，不像老骑手都不用东张西望了，我往哪儿走，我的路线很明确，往前走我就直接往前就可以了。但是新骑手不一样，他看导航，你要看导航，然后要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人，有没有车，然后有的时候单子要超时了，着急啊，着急，然后他就要赶时间，他就往前跑，往前跑就很容易出事儿。

0: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八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十八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她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会奋不顾身。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这首歌呢并不是他的原唱，最早的版本是1984年李怒泉的版本。李怒泉算是80年代的一位传奇人物了，早在1981年他就被权威的音乐类颁奖提名了最佳新人奖，也是格莱美历史上的第一位被提名的华裔流行歌手。后来他的作品也打入了美国 Billboard 榜，他的名字呢也被录入了世界名人录。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杨千嬅的《梦里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黎明，如果这是情，这首歌是91年宝丽金唱片发行，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唱，而是翻唱的著名歌手玉置浩二的作品。当时黎明也正处于事业爆发时期，而当年这首歌在乐坛也是大受欢迎，黎明也开始从二线歌手跻身一线歌星的行列。再加上当时的电视剧《人在边缘》的热播，也让演唱这首歌的他备受追捧，随之也成为歌影视三栖艺人，红透了半边天，成为90年代四大男星之一。下一首歌来听到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民谣作品，来自许飞的翻唱《梨花又开放》。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翻唱作品，它是来自出道于《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陛下翻唱的《魔岩三姐》当中的张楚的歌，叫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个歌如果你听过原版就知道，在当年摇滚乐坛也是非常出名的。在1994年的春天，张楚写了这首歌，他希望自己更像是一个叙事者。歌词当中不仅可以咀嚼不会发现的东西，音乐当中呢也有很浓的人情味，就像是在太阳底下光着脚丫走在土地上的感觉。这首歌的关键词我想对于他来说是保存，保存那些将要失去的记忆，然后发现活着的价值。后来也很摇滚范儿，带着乌鸦嗓的陛下重新演绎，他是舍去了原曲当中惯用的弦乐配器，用了大量的电音配器效果，让这首歌曾经死拍子的大调旋律焕然一新，少了几分随意，显得更加积极向上了。来听到这是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合肥这两天的天空和云美得有点不像话，无论是八点钟上班时的清浅的蓝和朦胧的白，还是五点钟下班时的纯净的蓝和耀眼的白，都无限接近秋天。秋天，尤其是北方的秋天，蓝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天的潮和闷渐渐散场，爽朗澄澈的蓝天把城市也映得像海洋，随手一拍，不用调色，不用滤镜，秋天就是纯天然的饱和度战士。我们会在冬天想念春天，在夏天想念秋天，而大自然又给我们这种单纯的想念很多色彩的点缀。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蔡琴，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的秋夜。蔡琴低回醇厚的声音加上爵士风的编曲，让这首奶奶辈儿的老歌《秋夜》变得非常的 city。 秋夜、秋月、秋风，这一系列微凉的意象串起了跨越几十年时光的一个又一个的秋夜。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费翔的这首很古早的恼人的秋风。

很多人都觉得北京的四季里面秋天最美，而秋天的一天里面又最喜欢黄昏。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在写你。很多歌都是这样，看云的看的不是云，而是有你在身边的心情；听海的听的不是海，而是被你带走的那份爱。歌里说，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说的就是他们都在意你美不美，而我更关心你冷不冷。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前奏超级长的歌。

如今很多朋友听歌只听十多秒的高潮，看剧呢也只看几分钟一集的短剧。而在30多年前，我们听过一首长达6分多钟的歌，光是前奏就有2分多钟，在前奏里面钢琴一次次的敲击，像一片片树叶簌簌飘落，然后张雨生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心不在远处。这样的词很像一首诗，而不是为了强行押韵罗列出的华丽词藻。而第一人称以树的视角来写秋天，是怎样的才情和纯真才能够让人迸发出这样的灵感呢？今天的那些歌儿邀您来听的歌单是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谭校长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很多歌只是看歌名的话会让你完全曲解这首歌真实的内容，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就是这样一首歌。本以为唱的会是深秋时节的你浓我浓，仔细听完你会发现他骗了你，他盈满了哀伤。按照主题内容来看，更名为分在深秋或者是别在深秋会更合适，因为这首歌首先它直接写分手的情景，再想象分手以后的情景，最后再回忆今日分手的情景。可是分开也是爱情的 N 种结局的一种，在爱情里面有分有合，有合久必分，有分久必合，天长地久厮守是爱，青涩懵懂爱过错过也是爱啊。接下来就来分享爱在深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老歌，来自伍思凯，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

一年四季都有自己喜欢的季节，那喜欢秋天的大有人在。很多人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理解，会觉得秋天不挺好吗？干嘛要秋天别来？仔细看看歌词才发现其中的玄机。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我还没有忘了你。原来秋天只是借口，我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是马上又发现我根本做不到。于是呢，只能一边拖延工期，一边念叨秋天别来，秋天别来。秋天啊，它到底牵受了多少人的爱与哀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经典，叶倩文《秋去秋来》。

秋会来，秋会去，就像有些人骤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陪你走了一程，然后呢，又以渐弱的方式消失在人海里，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正式的再见。和秋天的到来离去一样，你没法说出具体哪一天开始是秋天，也没有办法辨别哪天开始就不是秋天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永远》。

深秋的歌大多比较悲伤，不想让你听得老泪纵横，所以特别选了一首含糖量超高的歌。这是陈歌星先生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情书，也是我听过播过最甜蜜的情歌之一。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热恋的时候，再多的情话，再多的爱称都不为过，但是等到风景都看透，还能继续一起看细水长流，并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份恩爱最值得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Brothers Four 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这是60年代的古早民谣，应该算是全世界范围内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之一了，也是我最爱歌单里面永不缺席的不老歌。特别简单，特别淳朴的词句，就让歌里的九月瞬间有了色彩和芬芳。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和生活都慢慢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唱歌的人叫四兄弟，在几十个九月奔涌而过之后，他们可能已经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四大爷。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是音乐替我们刻录了最茂盛的青春。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与深情。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对应一下开头我提到的天气，我们来听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了我的脸颊，也不忍伸手摘下这尘。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6: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四名获奖者中，有两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宏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宏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8: 他当时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到菲尔，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5: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7: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5: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1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7: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5: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8: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是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5: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 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9: My brain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10: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9: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5: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6: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5: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11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9: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10: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

0: 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1: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0: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2: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0: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3: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0: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1: 200-300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0: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10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1: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希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希望这5年到10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红跟邓玉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4: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兴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对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 郭文俊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

0: 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1: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0: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当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2: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1: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

0: 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2: Investing in China is the future.
3: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2: It's not just.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1: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0: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1: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5: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1: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总台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6: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7: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个加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1: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8: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

0: 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1: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0: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2: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0: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爽，
4: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的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5: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快速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6: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 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

0: 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两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1: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2: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3: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4: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的数据中心液冷，
5: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麦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7: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8: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六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5: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9: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10: Investing in China is the future.
11: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我比我。

0: 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十五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最方便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全凭运气，很多朋友说很难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06-03 0551-634-5806-03。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多点击我们头像直接私信问题，这个很方便。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一键提交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没错啊，热线非常难打，我自己打都费劲能打来打进来啊，但是呢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拨打，
10: 多多尝试，
9: 哎，运气很重要。当然了，欢迎各位通过电台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版直播，多跟我们互动互动，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如果有直播预约，点击点击直播预约，先把赞给我们点上去，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我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看评论区，
10: 对
9: 啊，特别爱看评论区，所以大家在评论区有什么话想说，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啊，或者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欢迎各位，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这位这个塑料模具的这位朋友啊说的非常好，如果有什么时候我们的售后问题不用找老常就好了，这个也是我之前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及的。
10: 对，
9: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失业，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不需要我这种存在的存在，就不需要我，所有东西都要按流程按标准化进行相应的售后的处理，销售的处理，你遇到问题大家通过非常简易透明可靠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解决，避免需要我们这样的监督。
10: 是，
9: 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达到。为什么这么讲呢？昨天我们找到了东风风行。其实说实话，在整个汽车行业当中最正规的是什么？全国客服中心，体系化最完整，售后服务流程最顺。但是昨天我在遇到东风风行的356号工作人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那么的流程的顺畅，不那么正规，而且他的工号就有问题。东风风行是4位工号，
10: 对，
9: 别人都是4位数的，他3位数，人家是0326，他是356，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可以业余到这个地步，一个客服中心的工号的制式化标准都没有，一个3位一个4位，你再蹦出个1位来，我1号。但是昨天怎么回事呢？朋友们可以去点击我们头像的第一条视频，
10: 对，
9: 看我们最新发的那条视频，
10: 有完整的，
9: 有完整的我跟那位客服人员沟通的记录。但是简单来说就几个态度不好，冷漠淡薄。但是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 不是说我老常受不了委屈啊，别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说人家，不是的，对我没关系的，我怕他有一天这样对你啊，那我还能对吧，我还能反驳他对吧，我还能要求他们，但是如果他这样对你，你该怎么办呢？昨天我问消费者说，我给他们客服中心多次打电话，我说您看一下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了有没有，
10: 没有，
9: 没有，
10: 嗯，
9: 那我说消费者说有啊，你要不再看一眼到底有没有啊，我是看过之后去没有我才跟你说没有的，就是这副态度。
10: 对，
9: 所以我昨天我下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哎我反应过激，是我敏感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敏感，是需要东风风行，你们需要提升，你们需要把最标准化的服务，咱不说你热情似火吧，但是你要把标准化的服务提供给你们的消费者。我们买车的，买完车我遇到问题打你们客服中心，不是让你来训斥我的，不是让你阴阳我的，不是让你冷淡我的，各位觉得对不对？那这事儿啊，昨天我找到东风风行了，我昨天又连线了东风风行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对这整件事啊给出一个说法。那具体关于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是不是自己玻璃被刮花了？
10: 嗯，
9: 一年多都不处理，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昨天东风风行有一位客服主管啊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我以为没主管呢，啊，
10: 搞了半天
9: 有主管啊，来我们听听啊，这个他们客服主管怎么说？朋友们，注意听，听完之后大家认可不认可？好吗？来，东风风行客服主管啊。
11: 好，我是东风行厂家接听客服的主管的，我们这边有收到栏目来电反馈的情况的，我工号0332。您好，我们这边也有收到收反馈我们关于036助学的问题，我们目前向常先生以及贵栏目致以诚挚的致歉了，我们这边有调取的录音进行专项的核查了，对此我们绝不回避也绝不忽略，以此次事件为鉴，加强管控，开展全员服务意识的专项整顿，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非常抱歉了。好的，同时贵栏目还反馈了关于这个车主张先生反馈前挡风玻璃有划痕的问题，我们这边有经过核实查落实到了检查雨刮是没有异常的，有通过查看划痕照片判断为砂石等异物卡在雨刮胶条和挡风玻璃中间，雨刮来回摆动异物反复摩擦就会造成玻璃表面的划伤，尤其是干玻璃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属于车辆使用环境带来的损伤，是不属于玻璃或者雨刮本身质量问题的，所以是不在质保范围内，目前我们这边核实到是判定为这个砂石等物件卡在雨刮胶条导致的，因为有经过核实查询了这个刮擦痕迹是雨刮结构尺寸是不相符的，所以是非质量问题导致的，我们这边有跟我们这个服务站进行核实了，就是没有向我们厂家这边反馈，我们是没有相关记录。好的，了解问题。
9: 好了，各位听到了两个事儿，说给我们致歉，再说一遍，不需要给我致歉，你需要给用户致歉，
10: 对，
9: 给这些你带来不好感受的人致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说他们会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你们服务意识真该提升了，你们知识化的东西不能变啊，朋友们能理解吗？就比如说我的工号是四位的，你就得报出四位来啊，要不什么叫标准化呢？对不对？别人问你什么，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要有标准性的回答呀，你标准性要让别人问好的，别人问你能不能查得到，你至少要有一种标准化，你不是不会，昨天那位工作人员后来在我质疑过之后也用了标准话术啊，那为什么你开始不用呢？是你们东风风行觉得用户无所谓吗？现在好了，说这个是因为雨刮胶条掺了砂石了，他9月9号买的车，9月17号就发现玻璃被刮花了，8天时间，朋友们可能觉得8天时间也挺长的，那8天不一定下雨啊，那8天一定会下雨吗？不一定啊，你8天当中这雨刮器的使用频率不一定很高的，玻璃就刮花了，就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你通过什么判断的呢？通过痕迹判断完之后，你为什么又给他换了个新刮条呢？东风行不用核实，你们服务站说什么是什么，而且我昨天说了，我需要你书面的整改意见，你从哪几方面提升你的服务意识啊？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啊，你轻描淡写一句话，你觉得这件事是给我带来的不好的感受，那说明你们没改到位，你是给我带来不好感受了吗？你是给消费者带来不好感受了，不是我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之前一定有人遇到了，今天是你运气不好，你碰到了我，你不碰到我，你下回还会这样，我绝对不是第一个被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的人， 我相信你们不端正，思想不端正，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怎么确定是人为的？八天，雨刮器使用了几次？了解过吗？有问过消费者吗？
12: 而且门店换没换胶条的这个事儿，问了他也不清楚。
9: 他不知道。你在了解什么呢？来，车主啊，这个张先生是吧？张先生啊？
13: 对对。
9: 昨天有人联系你吗？
13: 他们没有联系我。
9: 从你买车到你发现这个玻璃被刮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八天吗？
13: 不是八天。
9: 几天？
13: 两天。
9: 两天，我还说多了，两天，两天发现刮花，这两天下雨没有啊？雨刮器用没用啊？
13: 有下雨。
9: 有下雨是用了的，对不对？
13: 但是我提你，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为什么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把后面的雨刮器片，所有车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
9: 啊？什么玩意儿？
13: 他们把所有车这个批次的所有车，包括整车，全部还没有出厂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呀？
9: 啊，就等于说发现了玻璃被刮花之后，您提出了质疑，他们把自己的展车的雨刮器片都换掉了，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有砂石，也是他们原来带进来的砂石，对吗？
13: 嗯，
9: 好嘞，了解了。这些东风行者知道吗？不知道，为啥呢？因为你没听车主说，你光听你们服务站说了。如果每个问题的解决，你只听自己的这一方说，你不用了，你不用解决了，那谁不站着自己有理的说呀？所以有的时候有我们这样一个公正的地方让你们说理，你就得去详细的核实。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好啊！来，东风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4: 主持人您好，
9: 哎，女士，工号。
14: 工号是0321。
9: 零三二幺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零三二幺号工作人员向您问好。零三二幺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你们这工号是三位四位的？
14: 我们的工号的话是四位的。
9: 四位的，那为什么有人是三位的？女士，
14: 这个工号的话也可以叫我0321也可以的，
9: 就都可以，就你们报工号的时候报0321和321都可以是吗？
14: 是的。
9: 那你们加这个
14: 找到我们的，
9: 那你们加这个零干什么呀？你不加不就完了吗？你都不加呀？你要加都加呀？你这玩意儿专业吗？
14: 给您带来不便，
9: 不，没有给我带来不便啊！我只是希望你们这个服务提升，为啥呢？这是服务提升的基础，你们有标准化的东西。你现在0321也行，321也行，356也行，0356也行，啥都行。那我叫你21行不行啊？不行。你这玩意儿，这个是服务当中的最基础的东西，只有最基础的东西标准化之后，你们才有机会提升，是这意思吧？那比如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得有标准化的话术回答我呀。你们说你们会服务意识的整改，问问你，昨天你们整改了吗？你们怎么提升你们的服务意识啊？我听听。
14: 那感谢您诸位宝贵建议，您反我们这里的话，流气厂家这边也已经对相应的情况提了相应的改善提升加强管控。
9: 那问问您怎么改善怎么提升的？你们现在东风风行光说提升没有实质性动作，怎么提升的？我问问。
14: 我们这边的话也进行了相应的系统学习，后续的话也会增加相应的管控，加强管控。
9: 啊，你们学习了什么内容啊？
14: 那具体，
9: 您说。
14: 那具体的学习情况的话，如果您这边有需要，后续我们这边。
9: 不，女士是这样啊，不是说我们有需要，非得知道你们学习什么内容。我真心希望啊，东风风行也好，你们东风的什么易派也好啊，东风猛士也好，大家能够给。就一个企业欣欣向荣，他一定是给他自己的消费者有很好的体验的。那今天你看，我刚才问您这么多问题，我向你们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我是希望你们把更好的面貌展示给消费者。那不是说啊，好像就对我表达歉意，我不需要歉意，我就是干这个的。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下一回再有消费者致电你们客服中心的时候，咱不说如沐春风吧，不说宾至如归吧，但至少让他们觉得，哎，东风这辆车我没买错，东风这家企业给我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服务感受，哎，他们真的急我所急，他们在想我所想，你这不是你们自己也希望做到的吗？所以外部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愿意给你们真诚地提出意见，我觉得你们真应该好好珍惜我啊。当然前面的问题我也不多问你了，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提升，消费者在给你们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有好的体验。接下来我就要问关于这个事儿了，现在玻璃刮花消费者才用两天，你们说是石子刮的，有什么依据？您看吧。
14: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已经在经下相应的协调处理，那稍后的话也马上把您来电再次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9: 女士，昨天你们不是在协调处理，昨天你们有结果了，你们的结果是消费者自己与刮条夹了石子儿，所以把你们玻璃刮花的，你可没有说在处理当中我们在核实情况啊，你可是给我答案了，你答案说的是石子儿刮花的，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依据？消费者说他向店里反馈了自己玻璃被石子刮花之后，店里把所有的库存的展车的雨刮条全换掉了，所以消费者觉得你没问题，你为什么要把你们自己展车雨刮条都换了？所以你们核实了吗？你们听消费者说了吗？你们昨天给消费者去过电话吗？没有，光听你们店里说，我是你们店里，我也说我没问题。你们这么弄，你们觉得就解决得好消费者的问题吗？你们售后做得好吗？什么事儿不顾事实？那可能事实真的是石子刮花也有可能啊，但是你得经过调查和了解才能最终推出这个事实。现在你直接把答案给我了，一问依据没依据，说我们根据痕迹，你根据什么痕迹？女士，
14: 客户问题的话目前也还在请教相应的处理跟进当中，
9: 你们
14: 那时候我们这边
9: 你说吧。

0: 的态度和你们现在依然需要提升的东西，向给你们带来不给带来不好感受的消费者和想买你们喜欢你们东风风行的消费者要表达歉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求你们提升，希望你们提升，只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你们车也卖得越来越好。第三，你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们客服中心，代表的是东风风行，代表是东风汽车。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给大家展示更良好的形象，我们出去多夸夸你们，少说你们不好，这样不比啥都强吗？还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但是我希望你们所谓的提升真能提升。这个消费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是十字刮花的，可以拿出依据，并且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看看消费者说的是什么，你们那边说的什么，两边对不对得上，这是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我现在是替你们干了，不跟你多聊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虽然我昨天节目当中一时看到你们这种敷衍的态度，一时气愤，需要你们出书面的整改，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跟我没啥关系。如果我希望你们好，你们不想好，那跟我有啥关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女士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一位啊，东风猛士，还是东风，也不知道怎么开会了。来，昨天有位徐先生说，他在2024年买的车，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厂家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升级政策，官方改装，官改，现在要卖车了，车管所说你车卖不了，你这官改涉嫌非法改装。所以东风猛士的官方改装是不是非法改装，是我们今天要问东风猛士的问题。你官方改装都非法，这不完了吗？来说说吧，怎么说东风猛士昨天？
1: 他们在了解并且积极的核实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有回复暂时还在跟进，会跟进到这个事儿完全解决为止。
0: 态度挺好，首先至少有个好态度，但是我大胆猜测大概率就是非法的了。你听这措辞，他要是合法改装，他现场就告诉你了。
1: 对，
0: 现在跑去核实去了，大概率东风猛士的这个不能这么说，这是我的猜测啊，个人的猜测。当然你如果不给答案的，我可就猜了，
1: 是
0: 到时候你可别说老常你瞎说呀，你不问你，你说你不知道，你要核实。来吧，东风猛士，
1: 看看昨天专业团队有没有在跟车主核实。
0: 我先问问徐先生吧。徐先生啊，
2: 好，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2: 4S 店的人联系过我，
0: 怎么说？
2: 就这个旧件的事情跟我沟通过
0: 啊？怎么说？
2: 厂家的人没联系过我。
0: 没事没事，先说旧件。
2: 旧件他们的意思是给我一点补偿，然后给我一点补偿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补偿，就这个事情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基本上旧件的事情了，咱们就
0: 你愿意
2: 不说了，我也不需要他们补偿。
0: 就你愿意，
2: 毕竟是态度是有了嘛。
0: 哎，挺好。哎，您人真不错，徐先生。那关于这个非法改装这事儿呢？
2: 没有人联系过我。
0: 然后他们也没提这个事儿，非法改装。
2: 那个是 4S 店，我问他这个事儿了。4S 店说那个不是说是他们能左右了的事情。
0: 那当然了，跟他们关系不大了。但是我需要有人跟你解释啊。你改了哪两个地方？您告诉我。
2: 我是改了一个拖车钩，然后有一个备胎架，备胎架上有一个备胎，
0: 原来备胎也没有，
2: 原来备胎没有，它是背的一个塑料壳子
0: 啊，
2: 塑料罩，
0: 拖车钩，然后备胎架上多了一个备胎，还有什么？
2: 没有了，
0: 就这几样东西。
2: 对，
0: 你车身颜色变更了吗？
2: 没有
0: 啊。好嘞，了解了啊。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关于旧件被他拿走这事儿，你不介意了是吧？
2: 我不追究了。
0: 好嘞，
2: 现在就是
0: 行嘞，
2: 让给一个答复，你这个改装件，这个改装究竟是什么情况？
0: 明白了，就想要答案。那来吧，东风猛士给答案吧，这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你见证奇迹吧，东风猛士。你官改违法不行啊，我告诉你，你官改敢违法呀？你最好直说，你违不违法你最好直说，为啥车管所不让过户？你态度挺好的，我得表扬你们啊！说我们会负责到底的。你怎么过户啊？怎么会过户？哎，我问问徐先生啊，他说给你负责到底了吗？必须一定让你过户吗？还是你过掉了？
2: 我自己自费过掉了，我买了一批旧件。
0: 多少钱呢？12000花了。
2: 12200多。
0: 啊，你这钱你得给你东风猛士，你非法搞成12000得给我呀！你稍等啊，来，东风猛士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在的。
0: 哎，先生工号。
3: 我的工号是1025。
0: 10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031，姓常，向您问好。1025号。

0: 徐先生反映的你们官方改装拖车钩备拆架加备胎，三个涉嫌非法改装，现在车管所不让过户，消费者通过自己买回旧件重新装回去之后成功过户了，所以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官改是不是非法改装，请告诉我。
1: 哦，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我已如实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到站处理这个问题。
0: 哎，不不不，
1: 协会栏目，对，
0: 哎，别客气，不用客气，我先问你，你们的现在你们不说去调查了解去了吗？那了解出来你们的官方改装涉不涉嫌的非法改装？不非法改装，你就告诉我，我们好的，我们这个一切是合规合法的，可以的。涉嫌非法改装你就直说，为什么呢？提醒别人别改了。这改一下不仅得买新件，旧件还让你整走了，我自己要过户我还得自己再把旧件买回来，我里外得花三道钱。所以现在你们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呀？我不能让你反复的无止境的调查呀。
1: 哦，了解，您的情况我们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跟进中，我们稍后会请工作人员给您确定，您看是否可以呢？
0: 稍后是什么时候呀？
1: 那您看什么时候需要回复，我们会配合。
0: 特别好，下午三点前可以吗？
1: 嗯，好的，我们也会如实记录进去。
0: 哎，好的啊。你记录进去归你记录进去啊，他要不给我回复，明天我要重点投诉你们了。当然我还是依然肯定你们东风猛士的态度是很好的，你们遇到消费者的问题你们说了，哎，我们一定会各这个管到底的，这特别好。但是非法改装这不是小事儿啊，你们都买你们东风猛士的人很多人都要改装的，
2: 现在爱不上好像
0: 还有呢
2: 最新的改装，
0: 你们还有改装呢，你们现在的改装合法吗？
1: 哦，您反映的问题我也如实记录下来，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0: 你们最好问问你们法务，你们现在的改装合不合法？别到时候你就管改，不管后续，管杀不管埋，你到时候消费者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啊，官改是非法改装，你们可就玩大了，啊，就玩脱了。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
3: 都会玩。
2: 他最新的改装好像还有这些东西。对，
0: 有什么提示啊？
2: 改装
0: 啊，真要命！你不没有这个提示，我好一点啊。他说，对于单个不在法规明确规定允许改装范围内的改装产品，本产品设计仅用于非公路、赛道以及封闭路段应用，安装在准备用于公共道路行驶车辆上，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影响车辆的登记、变更和查验。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提醒这个东西啊？免责啊，
2: 就我给你提供了非法的改装，
0: 我给你提供，
2: 我先免掉我的法律责任，
0: 我先给你提供非法改装，并且收走了你的旧件，让你改不回来，然后你明知道消费者要在正常公路上行驶的，你提醒了说只能在赛道行驶，把违法责任交给消费者，你这就两个性质了啊，你这属于明知非法还要给人改啊，你换一种说法我可以，我这个只能在赛道用的，你改前考虑清楚，但是我会保留你的旧件，你在那个沙漠里玩完之后啊，你回来再给你改上，这行对不对？我改完你把旧件扔了，你把我旧件收走了，你不会觉得这车主生活在沙漠里吧，生活在赛道上吧，他车永远在赛道不出来吧，他甚至都没法进去没法回来，你这俩性质了，东风猛士。大学呢？是不是俩性质了？我明知道非法改装，我还要给你改，改完之后我把我自己的责任全部刨掉，我明知道消费者要开上马路的，明知道要他上路的，但是我依然在免责当中提醒说你这只能在沙漠里啊，可只能在这个赛道上啊，你可不能上路啊。不然呢？他不上路你倒做点什么呀？光做这种无意义的提醒。你啥也不用做，东风猛士这俩性质啊，我已经不知道呢。你要知道还这么干，这个你有点伤人了。来，客服中心回来了吗？
2: 没想到，
0: 来连回来，来，喂，你好，1025号，
4: 在的。
0: 哎，您在啊？你们这个产品下边有这么个提醒啊？你觉得是不是俩性质啊？你们明知道非法还给人改？改完之后把自己责任全部刨掉，消费者用着你们的改装件，官方改装件出的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需要自己承担，我不相信会有正常人相信消费者改完之后完全不上正常的道路，你们相信吗？你相信吗？ 你遇到过吗？我们改装，我只在沙漠里，进沙漠不出来了，当野人。你们明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干，对吧？
1: 了解了，您反映的情况我也如实记录下来了。
0: 啊，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你旧件你给人留着呀。哦，改装完新件，旧件你就给拿走了，你就明显知道消费者会承受经济损失，你依然这么干啊？这事儿你们回去让你们的工作人员好好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是用个什么理由把这事说过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我看看，你把那个再给我调出来。
2: 那个免责声明，
0: 这个备胎价含备胎要12570啊，
2: 对，
0: 贵呀、啊。来，那个徐先生啊，
3: 您好，
0: 哎，问您一嘴啊，他那个免责声明您看着了吗？
3: 免责声明
0: 恶不恶心？
3: 据我了解啊，他们应该是后加的，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当时的时候还没有。
3: 对，
0: 嗯，现在有了，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3: 哎，
0: 这一声叹息，
3: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0: 哎呀，
3: 因为啥了？
0: 嗯，
3: 我已经反反复复给猛士这个客服中心打过10多次电话了，
0: 嗯，
3: 他们一直就是说置之不理，
0: 对，
3: 从来没有回复过我，所以说我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联系你们。
0: 对，我理解，我理解，而且我说实话，我原来没看到这个产品说明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我可以听听他们的解释，但是看到这个免责声明之后我是气愤，为啥？他明知道是非法的，为了挣钱还给你们改，改完之后呢，他把所有责任都免除了，所有责任都需要你们消费者自己承担。猛士不便宜的，你要花10000多去改装，旧件给你卖了，卖完之后你要花10000多把旧件买回来再进行那什么，而且如果在路上你被查获了，那么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他们也没有任何责任，都是你们的责任，你活该呀，谁让你改呀？但是你官改，私底下小四星店改怎么都没关系，你官改搞出这副不负责任的样子，东风猛士有点做过了啊！行，没事，徐先生，让他们给你个说法，这玩意儿合不合法？这你这事怎么处理？让他们给你一个啊！您稍等啊，是不是？
2: 没想到，免责声明里面还有这一手。我觉得官方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0: 可以提供，
2: 可以提供，
0: 可以提供。但是你得第一个，你得做好所有的善后工作，并且你要确保消费者是为了出去玩，不在铺装道路上行驶的。
2: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在选择改装之前把它说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明确。
0: 对，没错。而且现在如果消费者开着你官改的改装车上路了，你是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对，你是给他提供改装的，
0: 你改的呀？
2: 对，场所是的，
0: 真行。不多说了啊，记一下啊，我需要知道这个产品说明什么时候上的，原来有没有？记得让我明天问他们啊，下午也问他们一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5: 喂，
0: 哎，你
5: 好，
0: 你是贵姓？
5: 哎，免贵姓朱，朱德的朱。
0: 哎，朱女士，什么车？
5: 上汽名爵 MG 四叉。
0: 哦，这车好像最近特别火，是吧？
2: 对，
0: 朱女士，这车是不是特别火呀？
6: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我那个是6月初6月几号8号就是大定了，就是付了定金，然后网上买了一个券，也是6月6号买的吧，6月8号
0: 啊，然后怎么了？怎么了？
5: 然后4S店当时跟我承诺的是6月底可以提车。
0: 嗯，怎么承诺的？用你稍等，慢慢不着急啊。他用嘴承诺的还是给你写东西了？
5: 哎，写了一个合同呀，6月底前那个提车啊。然后因为6月份有一个叫当地的叠加补贴，有一个3个点呢，他说6月底前应该赶得上呢。
0: 嗯， 当地有个补贴啊，
5: 然后
0: 你说，
5: 到六月底的时候，他说这个车子没出来，
0: 嗯，
5: 就这么说。然后我说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应该是七月八号左右，七月八号左右应该能拿到车。我说那这个有个三个点的叠加补贴呢。他说那个我等下个月看有再给你申请嘛。我说这个是你们的原因给我说没有提到车，应该损失你们认。
0: 然后呢，
5: 我给你申请一下。
0: 嗯。
5: 然后现在是已经七月，今天的三十号了，
0: 还没给你说。
5: 还没有车。
0: 嗯，他们什么方案呢？
5: 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
0: 朱女士，
5: 朱女士、
0: 嗯、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啊、嗯、现在他们什么方案你不要讲过程，对，
5: 没有方案呀。他就说现在我问他，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提车，他说我看了库存不足，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样。
0: 嗯，然后呢？
5: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说那
0: 就
5: 怎么弄
0: 呢？让你等着是吧。
5: 他说那你要么等要么退。
0: 哦，这是名爵呀，还是不能让你们车卖得好。
2: 嗯，
0: 你们车一卖好啊，你态度瞬间就嚣张了。你要不要回想你当初的样子啊，明觉啊？你要不要想一想你当初什么状态？什么叫要么等要么退啊？那我看看你承诺那个怎么写的，我要看承诺那张纸，你稍等啊。哪写着你六月底要给你车呢？你快点发朱女士啊。
5: 啊，
0: 现在发、
5: 哦、
0: 我要你合同。
5: 我看一下、啊、
0: 你稍等啊，来把朱女士接出去，我现在要她这个六月底承诺的合同。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个？
2: 嗯，
0: 给我们回复了吗？
2: 门店有回复。
0: 不是，怎么说啊？
2: 嗯，就是说是车主自己要求要退，不是他们要退的，但是他们因为觉得车主买车意愿不强烈，所以暂缓了，取消了他的订单。
0: 啊，你觉得我意愿不强烈，你就可以取消我的订单，不需要我操作的，你想取消就取消，因为你车卖得好。
2: 这个是最离谱的，我取消订单不应该当事人我来吗？你作为 4S 店或厂家，你怎么能取消我的订单呢？
0: 车主姓什么？
2: 车主
0: 给我连进来。
2: 五吧，车主。
0: 车主给我连进来，就上一个名爵那个车主 ，MG。
2: 哎，应该是周二的那个，应该是。
0: 然后那个 MG 4X 交付的权益延长的说明也有一个啊，等会儿我问问这个女士和那位先生啊，那先生没有机会了。
2: 嗯。
0: 你不配做名爵的用户。啊，
2: 哦，他也收到吗？
0: 收到什么了？谁呀？那吴先生啊？
2: 就是那位车主。
0: 我就在线上吗？
2: 他自己看自己的订单没有取消，但是门店说你的订单已经被取消。那你现在如果不想要的话，我单倍定金退给你，1000块钱原路拿走。但如果说你还想要这台车，你重新下单吧。
0: 哦。
2: 但他订单没有取消、啊。
0: 来，上汽名爵，你稍等啊。那个让车主发，然后把那个车主给我连进来。上汽名爵在吗？名爵。
2: 那个车主怀疑
0: 明觉有一个车火不容易，你们要不要想一想你该怎么干啊？要不要教你啊？来，上汽明觉，喂，你好。
7: 哦，我在，主持人。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7: 工号2083。
0: 哎，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手机下单了，是以我手机订单为准，还是以门店通知为准呢？听谁的？
7: 是这样，主持人。
0: 您说。
7: 那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然后呢，因为这个的话呢，如果说是在 APP 上面有一个订单生成的话呢，它有一个显示的一个信息的。
0: 嗯，所以我以订单为准，还是以店里的通知为准？
7: 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是根据全国各个经销商的订单信息安排进行生产，然后根据各市场的需求呢、订单数量以及时间等先后的因素，安排每家经销商的供货量。然后车辆到了经销商处，还要按照经销商的一个订单的相关顺序交车的。
0: 你们行不行？你刚才你这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想给谁给谁呗，是这意思吗？
7: 不是的，不是的，主持人。
0: 那不然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要不重新听一遍啊？什么叫根据市场啊？你们要根据市场给各经销商车，经销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给消费者车，你不就是随你们来吗？是这样吗？
7: 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
7: 也会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进行生产。
0: 我问的不是交付顺序，这个等会儿再问你们。我现在问的是，我现在手机上显示的订单，不是交付的时间啊。手机订单在不在？就是现在订单在进行中还是取消了？这个信息我是根据订单来，还是根据门店通知来？
7: 是查看订单的。
0: 是按照订单来是吗？
7: 嗯。
0: 好的，那现在我的手机订单依然存在。店端却告知我说我这订单已经被取消了，怎么回事？
7: 啊，这个问题需要核实清楚，然后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0: 女士，先生，抱歉啊，我们不是第一天找你们了。

0: 看到记录吗？
1: 看到是有过进现金反馈的这个用户，
0: 那
1: 我这边看到同事也正在积极处理。
0: 我也给你们打过电话，我想问问你们这两天你们干嘛去了？
1: 啊，我这边好像也看到是我们的相关同事正在跟进这个事情。
0: 你们现在相关同事就是，您现在回答我的是按订单为准，你们的相关同事说 4S 店说取消就取消了，并且现在消费者只能退回来自己已经交的1000块钱，你们违约为什么不罚钱？为什么不退一赔一？你应该赔了2000啊，为什么变1000？车卖太好了，不想这么火爆，你可以不卖的。女士，不，先生，抱歉啊，先生，2083号，我想问问。
1: 我在听。
0: 啊，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在你这订了一个，你不能按时交付了，咱俩约定的时间，你违约了，你现在的态度是要么等，要么退你定金。你觉得我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1000，还是我应该拿回1000，你再赔我1000呢？先生，
1: 我在听，您这下子要出
0: 来。您说，
1: 刚刚您说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也会进行一个核实的。然后呢，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会进行记录反馈清楚，给到用户回复的。
0: 那你们现在的交付顺序是什么样的？你不是根据市场情况，你们在协调给哪个区域的经销商多少车吗？然后经销商再根据订单的情况，你们不是全国大订吗？不是按照这个完全按照大订顺序交吗？每家店，比如我在 A 店买和在 B 店买，交付时间是不一样的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的，是这样的。
1: 没有听清楚，主持人。
0: 你们厂家说，你们根据市场情况而定给哪家 4S 店多少车 ，4S 店根据自己店的订单情况再给消费者车，等于说现在的意思是不是我在 A 家店订和在 B 家店订，我拿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吗？
1: 这个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
1: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
0: 哎，好嘞。刚才那几个问题都要告诉我，我再问一个啊，现在消费者关心的，如果我的手机没有操作，你们的店端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我没操作。
1: 您反馈的问题是这个用户手机这边不进行操作。
0: 对呀，我不操作，我不想退，你们店里认为我想退，知道吗？你们店里都能掐会算，前值500年，后值500年，你们猜测到了用户的购车意愿不强，所以你店端单方面取消了订单，可以吗？
1: 我这边记录清楚了，主持人，这记录反馈的。
0: 啊，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就只要我消费者手机不动，我心里再意愿不强烈，你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你出马仙啊，你算过了，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觉得用户不强烈，我就给你取消了，你们能取消吗？我问问你们。当然，我是巴不得你们车卖得越来越好的，但是你们好玩不能这样啊。因为我跟你说，你要好玩是这种状态的话，你好就是一阵儿的，就是临时的，就是运气。你们能够保持更好的、更专业的服务的体系跟状态，你们才能一直火下去，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吗，先生？但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东西啊？你们干了什么？哦，人上一回找你们，我们态度可以的，但是你们给我们什么答案啊？要么等，要么1000块钱还你，你这是一个大企业说出的话吗？公然违法，公然违背定金条款，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您稍等啊，朱女士回来没有啊？吴先生，我先跟吴先生聊一下。吴先生啊，蔡先生啊，
2: 我在。
0: 蔡先生，问您一下啊，你现在手机订单也没取消是吧？
2: 什么？我手机上
0: 订单是不是还在？没有取消？
2: 还在
0: 是不是？别动啊，手机订单别动，我让他把车给你。啊？
2: 不。我现在这个他这个已经拖我太久了，我要双倍返还定金
0: 啊！你不要了是吧？你车不要了是吧？
2: 是的。
0: 嗯，对，明觉你继续这样弄，让更多的车主不要，到时候你会发现你供不应求，你供的以后可应求了，以后你都放仓库里都没人要，你继续这么搞。哦，你们电车说取消给人取消了，现在人车主不要了，双倍返还，你们能不能返？2083。
1: 我在听，主持人。
0: 能听明白了，消费者说的你们也听到了啊，我没有说这个曲说你们吧，您稍等啊。那谁啊，蔡先生啊。
2: 哎，
0: 你手机里的订单千万不要动，不要去点它，啊，不要去点它。
2: 订单我这边也没有可操作的空间，不好动它。
0: 啊，然后你看一看，最后这个订单会不会从后台系统当中帮你取消？在他后台系统偷偷帮你取消的那一瞬间，你千万要告诉我，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0: 啊，一定。
2: 昨天晚上接到他们电话，让我去再去聊一下，去他们店里。
0: 有什么好聊的呀？有法的呀，有法律，这东西不用讲情，不用讲理，咱讲法就行了。你违约了。
2: 是的，法律肯定是这样规定。
0: 那我再跟您最后确认一下啊，你没有文字性的东西留下来说我不买了吧？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有没有发微信什么的跟人说我不买了呀？
2: 没有
0: 啊，
2: 我就那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退，他说不可以，后来就再也没什么事了。
0: 那、啊、明白了，流程有问题啊，朋友们，口述行吗？而且我没有确定啊，你怎么知道我确定了？哦，行了啊，您稍等啊，2083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应该记录清楚了，这些问题我都要答案，可以吗？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特别感谢您啊，您这个帮我记录一下。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名爵啊多出这种爆款车，多出好车，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车、更好的服务。但是现在明显你们的服务能力不够啊。我是希望你们好才给你们提出这些建议，这样呢能够避免更多消费者对你们失去信心，对你们失望。那我对你们是不失望的啊，但是我希望刚才那些问题你们能够好好回答我们，好吗？下午没人给我回电话，我要他电话，别给我发短信，没人给我回电话，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啊。
0: 哎，
1: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这边的厂家的监督和管理。
0: 我管理不上你们，只是给你们一些真的发自善意的建议，好吗？感谢您啊，稍等。来，
3: 朱女士有发来、这个、
0: 发来了，哎，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哪儿写的呢？时间，我看时间在哪儿？
3: 有时间吗？
0: 时间呢？购车日期不是6月30号吗？那是购车日期啊。
3: 交车日
0: 期啊，交车6月30号，有合同，你写上了，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尽量就不要落在文字上，尽量就不要让别人发现。
3: 我最怕这种，哎，就是
0: 你又敢写，
3: 线上能定，然后经销商又敢写合同，就两个人都不一样，最后一等不着，到底听谁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0: 因为我不愁卖，没有你还有别人，你要走赶紧走，
3: 等有的是人在等，
0: 有的是人在等。但是我跟你讲，这种态度、这种想法，一旦有的时候，就说明你这玩意儿长不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真心的劝你们一句，我们见过太多火爆车型，从无限的火爆到最后无人问津，太多了，就是你们一点一点这么干出来的，你们经销商一点一点这么弄出来的啊！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4: 哎，喂，你好，
0: 先生贵姓？
4: 哎，我姓张，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4: 大众宇宙06。
0: 宇宙06，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车轮的那个胎压传感器，然后出现那个匹配问题。
0: 匹配不上，还是那个显示不准。
4: 厂家把这个匹配的第三方渠道封锁了。
0: 什么意思？不让你匹配了？
4: 对。
0: 他为什么？
4: 第三方配件不允许使用，只能使用厂家的。
0: 你装的第三方配，你是自己装的第三方配件吗？
4: 对。
0: 那你为什么自己装啊？谁让你装的？
4: 这个胎压传感器，市面上的车，任何一辆车都可以有装上。
0: 不是的，因为现在呀，每个厂家他自己都有一套系统跟自己一套电子方案的。你往里边装其他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不匹配，这不正常吗？这非得匹配。
4: 国家上面都允许使用的。
0: 不是，没有人说你不允许使用，但是我这个车它不匹配呀，匹配不上啊。我也允许你使用，但是我的电子产品跟这个电子产品俩不匹配啊，你俩这个通道打不通啊。您能理解吗？
4: 这属于人为性质的、那个。
0: 谁人为了？宇宙人为了？
4: 人为壁垒嘛？
0: 这不是人为壁垒呀！我这个产品就是这么个产品呢，他自己他厂家不有吗？你用他的不行吗？他贵呀？他贵吗？
4: 总共的话比市面价格高3倍。
0: 多少钱啊？这玩意儿胎压传感器？
4: 198块钱一个。
0: 你而且你私自往车上装这种东西，你万一哪一天车辆出现故障，他不给你质保了，你往上装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4: 燃油车，任何一个传感器直接往上配
0: 啊？不是，那你就去买那些能直接往上配的车。
4: 就是问题是我不知道它本身可不可以往上配啊。
0: 我告诉你，现在挺多新能源都配不了的。

0: 有他自己的一套电脑体系的，你往外面卖差东西，而且燃油车也是这样的，你外配东西出之，到时候的你车坏了他不给你保的，不给你保修的。
1: 所以我就认为他这个属于涉及垄断了。
0: 那没有垄断，不是。
1: 厂家你是独有的，那你这个不就是垄断产品
0: 啊？那不是的，你这个你真的这垄断啊，人家一垄断调查一调查调查好几年，你一句话给人定义成垄断了，你可真行。你就这一个事，还有别的事没有啊？
1: 没有了，
0: 就这事是吧？那我让他这样，我让你少出点钱，让他给你装一个行不行？
1: 我已经在那里装了，我只是我认为
0: 啊，生气
1: 就是涉及垄断
0: 啊，这个你当然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怀疑啊，你完全可以怀疑，你怎么怀疑都行，但是我只能明确的告诉您，这个不涉及，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系统的，他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质量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的信号源怎么样，最后呢，两个信号源放在一起，两个电子产品叠在一块，可能就系统不匹配，可能会让你车辆产生整体 bug 的。知道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全标准，你买的产品有你自己产品的安全标准，两个它不一定能放在一起去的。
1: 问题是第三方产品，它上面又涉及到一个安全码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嘛，
1: 第三方产品，然后它有个安全码，然后国家上面明文规定，这里上面就不能设置这个安全码。
0: 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第三方产品什么意思？没懂。
1: 就是说，你可以，你就说你购买了第三方产品。安装到你的车子上面去，然后国家交通部上面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不能在这种涉及的胎压传感器啊什么这些非核心部件上面设置密码，就说是技术壁垒，不能设置。
0: 我现在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觉得啊，国家的政策规定说你如果非涉及到主要零部件的，是可以往上面装第三方的东西的，但是现在现行的操作。就是你往里边装东西，涉及到电子产品的，特别是什么传感器这种东西，需要涉及到线路的，你都有可能干扰到车辆原本的线路运行跟信号运行，都有安全隐患。所以您说的我不认可，好吗？那既然您装完了，就拉倒了啊，就拉倒了。下一位朋友，不是这样的啊，你会失去质保的，不要瞎装东西。你原来记不记得往车里插行车记录仪？嗯，记不记得？插点烟器还好，有人记电瓶上了。
2: 对，
0: 自然多少车呀，还往上插？啊，你自然说，哎，我要车自然车有问题，你非要你动线干什么？
2: 而且尤其再保的新能源车辆就更不要。
0: 对的，因为新能源车辆不仅仅是线路问题了，它还有信号问题。
2: 是的，
0: 它还有它自己的安全，它要保护你的隐私嘛，它有它自己的安全壁垒的。你哦，它没有安全壁垒，壁垒都放开了，你的安全，你的行车状况，别人都随意查看，这不乱了吗，朋友们？啊，不是这样的啊，朋友们。啊，下一位，喂，你好，不连了，雨中在吗？宇宙汽车啊，宇宙没人交流过。来，喂，你好。啊，安徽大众是吧？
3: 你好，梅姐。
0: 啊，我们本地的。来，你好，女士。
3: 啊，你好，梅姐老师。
0: 哎，您好。
3: 您
0: 哎，工号多少啊？
3: 嗯，400505。
0: 4005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400505号工作人员。刚才这事儿，消费者提出他们的疑问了。那既然给你们连进来了，我也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这个允许外装东西吗？就比如我自己买个胎压传感器，我装你们车上了，能装吗？
3: 抱歉老师，我这边没有听清是新买了什么东西配件装上。
0: 就我买了一个胎压传感器，外边买的。
3: 嗯嗯。
0: 能不能装你们车上？
3: 哦，胎压传感器外置的是吗？
0: 对。
3: 三方的话，这个目前确实是说三方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支持，就是我们的合作的经销商是没办法安装的。
0: 啊，为啥呀？装上你们不也不让使，为啥呀？就我刚才为啥我已经跟消费者解释过了啊，但是我想听听你们官方的答案，如果您现场不能告诉我，下午告诉我也行，好吗？
3: 嗯，可以的。
0: 下午是吗？
3: 对，您可以约个时间点，我们这边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再跟您沟通一下。
0: 哎，外面我们记者跟您聊啊，然后我们也多学习专业知识，
2: 嗯，
0: 啊，我们只知道个大概，那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外采东西随便往上装肯定是不行，但是我需要更加官方的说法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哎，
0: 先生贵姓？
4: 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贵姓啊？
4: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啊？
4: 上汽的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版。
0: 哎呦，这 E5 这，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我是6月22日购买，
0: 嗯，
4: 然后截止至7月19号，车辆送到 4S 店，只行驶了1500左右公里。
0: 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7月19日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车它突然出现了那个异常的动力中断又恢复，就是 走着走着突然没动力又恢复了。
0: 您稍等，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现象，动力中断的意思是踩电门不走了？
4: 是这样的，踩下就是我均匀的踩着电门，
0: 嗯，
4: 会突然的没有动力，
0: 明白，
4: 然后后桥痛的一声，
0: 嗯，明白，后桥还有声音，然后屏熄没熄啊？
4: 什么？
0: 屏幕熄没熄灭？
4: 屏幕没有熄灭，而且屏幕上没有报警故障灯。
0: 嗯、好嘞，然后你动力虽然中断这一下，大概几秒钟啊？
4: 一秒，反正就很突然，痛恢复，痛恢复，就这样。
0: 啊，就一下一下的。
4: 对对。
0: 搞了几下？
4: 只要踩就有。
0: 啊？
4: 不管使不，只要我给电，它就会这样。
0: 就你现在还时不时会发生吗？
4: 我到 4S 店检测之后，我和工程师一起坐在车上，它会复现的。
0: 啊，那是可以复现的，对吗？
4: 对的，
0: 出现的频率大概多长时间来一下？
4: 只要起步或者挂档前进后退，它都会，
0: 就是频率极高，是吧？
4: 对，
0: 好嘞，您接着说，我大概了解完了。
4: 然后我这边把车送到了7月19日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开电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辆新车。
0: 哎，然后呢？
4: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连滚带爬的，我从就双向三车道上我爬了出去。爬了出去，我给他们400打电话，
0: 他熄火了，
4: 拖车。
0: 您稍等，他熄火了。
4: 没有，我打双闪，因为这个情况我不敢再。
0: 啊，就等于说他动力中断了几次之后，你害怕了，直接就跑掉了，是吗？
4: 对，然后我给他们400打电话，安排了拖车到进店嘛。
0: 然后呢？他们怎么说？
4: 到店之后，他们拿电脑读码之后。就是没有读出任何异常，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工程师也在我车，他们说我先跟厂家反馈，然后他们厂家给了答复，检测他们厂家第二天派人过来检测了。
0: 然后呢？
4: 但是他们厂家派人检测过来之前，4S 店跟我讲的是这块要更换驱动控制单元。
0: 嗯。
4: 我当时说那您得给我说一个故障原因吧。
0: 嗯。
4: 然后他们我说我给他们400说我要求厂家。技术人员上面检测，他们厂家在几点过来的我给忘了，应该是反正我是下午到，
0: 反正来了，
4: 我当时
0: 啊，这样，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王先生咱们不多说了啊，故障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呀？他们厂家也来人了，来人之后呢给你的说法和结果呢，有没有告诉你故障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啊？
4: 他们没有告知我故障原因，只说可能是驱动控制单元损坏。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不是，
0: 您说
4: 是这样，我快速给您说一下，就是我这辆车我让第二天在 4S 店静止锁车的状态下触发了绝缘故障报警，我让他们查明原因，他们拿我的车不停地去拆，把所有的线头都拔掉了检测了，现在给我说是电池内部铜排可能应该是接触不良，要更换铜排，要拆解电池。
0: 可能应该这俩字叠在一起就好像是不可能不应该呀。
4: 对呀，我现在他们这样说我心里也没底了，
0: 现在等于说要换铜排啊，要拆电池。
4: 对，
0: 这他们上桥底行不行？那没关系，没关系，就当他行吧。那然后呢？现在王先生，现在什么意思？现在他到今天为止，他依然没有给你故障原因，依然没有给你维修方案。
4: 对，他们只给我说了哪块故障，要换什么东西。我给他们400不停的打电话，他们一直就不管我，没人回电。
0: 明白了，
4: 跟我说原因，没人跟我说怎么来跟我沟通这个事，没有。
0: 你现在车还在店里啊？
4: 对，现在还在店里
0: 啊，拆散
4: 了，现在了，
0: 拆散了吗？
4: 什么？
0: 拆散了吧车？
4: 把座椅那些东西都拆了，
0: 背
4: 台座椅都拆掉，线束都拔掉，
0: 就剩个罩了吗？那我问问您啊，好嘞，问问您什么要求？
4: 我这边诉求是这样的，
0: 嗯，
4: 我是新车，不到一个月我才开了1500公里，同时我买这辆车我是我朋友介绍的，
0: 嗯，
4: 我还介绍了朋友，我们三个全部是这个车，
0: 然后呢？
4: 我对这个品牌是相当信任的，
0: 嗯，
4: 然后他们现在一直这样搞我，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很难受，害怕后续的问题。我现在想的是，你看能不能就是特换车？我其实是只想换个车的，如果实在不行，你给我换总成也行啊，对不对？
0: 嗯，就不能让他们这么无休止的猜测性的这个维修。
4: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一块，主持人。
0: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你怕他们心里也没底儿，也不知道咋坏了，所以拿你做实验呢。
4: 给我的回复是应该。
0: 对嘛，所以应该可能嘛，所以我说嘛，应该可能这俩词放一起就是不应该不可能，啊，您稍等啊，还有别的要求吗？
4: 目前没有了。
0: 啊，退换车，要么就是能够把这个排除好啊，就是排查好原因，因为但是现在你这正对难为他们了，他也不知道，第一不知道哪坏了，第二不知道为啥坏，
2: 你不知道就把你觉得应该可能的都换了不就行了吗？
0: 啊，

0: 也不行啊，你万一猜错了呢？你万一漏一个呢？你不能拿我做实验啊，对吧？你跑我这做实验来了？
1: 那如果不停的拆修拆修，那不就一直实验下去了吗？所以到底有多少应该有多少可能？
0: 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服务工号7214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2145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董特地帮帮73135，姓常，向您问好啊。72145号工作人员，上汽奥迪这客服中心确实该咋不咋，挺专业啊。女士您好啊，来吧，
2: 你好，
0: 王先生，帮我看看吧，怎么个事儿？动力中断了，你们奥迪E5动力中断了，现在你们店里跟你们厂家派人去，不知道为啥动力中断，不知道。您看看吧。
2: 好的，这边有看到王先生之前有今天反馈过，我们也已经给到总部的这个技术老师再去排查处理了。
0: 然后你们技术老师
2: 的话也会为王先生继续去加急跟进的。
0: 你可别加急了，王先生都说你们不得不理他了，王先生都崩溃了，说你们不理他了已经。现在我现在问问你们技术老师排查到哪一步了，你们技术老师。
2: 目前我们这边没有详细的一个处理结果的，但是王先生的事情我们这边会帮他去反馈处理的。
0: 你们之前讲的可能应该怕不是你们厂家技术老师说的吧？
2: 王先生这个说法我们没有看到有这个记录啊。
0: 你们最好是没说，对，最好是没说啊。这样很简单，这事儿啊，一点不复杂。车有故障没关系，你可以有故障。第一个要知道哪儿坏了，对不对？你不得知道哪儿坏了，不得确定是哪儿坏了吗？你不拿我做实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为啥坏？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我刚开1500公里，我才开几天就坏了。换那么多东西给我拆成壳了，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哪儿坏了？为啥坏？怎么修？修哪里？这四个东西要非常明确，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王先生。如果你们无法确定到底哪儿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修，也无法确保修完之后到底怎么样，你给他换一个。没有为难你们啊，刚开了1500公里，你给人拆成空壳了，让你们换一个不过分的，好吗？事儿我转给您。你别不理王先生好吗？
2: 好的，这边会帮王先生如实记录去反馈
0: 啊，
2: 放心。
0: 上汽奥迪咱好好说啊，咱好好聊天，就是遇到问题咱解决问题，车都会坏，但是态度我觉得比维修水平更重要，无非你修不了给他换一个就是了，但态度要端正一些，你至少跟消费者保持密切的沟通啊。不跟你多聊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好吗？女士，
2: 好的，
0: 感谢您啊，感谢您。这谁呀？这给踢出去来，说我还是飞哥跟胡小叔靠谱。没有啊，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啊，都有自己的判断。兄弟们，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 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走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绝世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造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做不完的作业，考不上的好学校，回不到的过去，每首歌都是少年人好像抱着泡面写出来的孤单的心事。后来周杰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牛仔很忙发行之后，歌曲整体的色调开始转暖，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里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原来喜欢的那个曾经有点失意的、曾经有点忧郁的、有点情绪化的周杰伦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歌词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的，毕竟周杰伦已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并且有两个孩子，如果他还一味的在写着青少年时候的歌，除了陌生或者没有代入感，应该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所以据说80后和90后嫌弃周杰伦的新歌有点土，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就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漫》。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歌来自于梁朝伟的《偷偷爱你》，这首歌第一次被我听到是在梁朝伟和邱淑贞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这是一部几乎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的电影。偷偷爱你，听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少女心懵懂的感觉，好像爱情马上要出现的时候。1996年的老港片，现在你去看豆瓣电影当中的评分还有 7.8。这部电影也没有逃过爱情剧常有的灰姑娘的情节。梁朝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可以堪称是完美的富二代，也是很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在商界运筹帷幄。而邱淑贞呢，扮演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小女孩，她是电台的兼职 DJ， 是明星的女助理。她家境贫寒，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哥哥，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爷爷，但是呢，她一直怀揣着一颗向往童话、善良还有真诚的心。接下来的故事大概就是机缘巧合。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美好的童话故事的存在几率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在电影当中，编剧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隐藏在童话故事的背后。有人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偷偷爱你》实在是太好听了，它之所以那么好听，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那童话般的爱情，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很扯，是可以相信的爱情。哪怕是过了这么久，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偶像剧，还是忍不住回头去回想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一起的散发出来的真正甜蜜的味道。也许你跟我一样，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也许你看过很多遍，烂俗的剧情可是却有动人的魔力。刚刚的这首歌就叫做《偷偷爱》。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

0: 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独属于上个世纪的怀旧都市情歌，大概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是爱情最唯美的表达吧。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商人，是潇洒俊朗的文艺青年，是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又是感性谦逊的香港乐坛的一线歌手。黎明除了唱歌之外，他在那些影视剧作品的角色当中也流露出过万千的风情，不同的情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不同的演技，无论是《甜蜜蜜》当中的李小军，还是《梅兰芳》里的梅兰芳，他的演技其实是精湛而扎实的。有人说张学友是被唱歌事业耽误了的好演员，而黎明又何尝不是呢？李宗盛曾经也评价过黎明的声音，他说黎明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嗓音不是很有侵略性，就像他本人一样平和。听完了黎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在华语歌坛第一位以中性形象被我们所熟知的歌手潘美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傍晚，女儿喊我说：“妈妈，快来看晚霞，好美的晚霞。”我站到窗边，看到天边一条又一条红橙色的光穿透大气层，特别的明亮。大朵大朵的云又增强了光的散射，让晚霞的色彩和层次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绚丽。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出现绝美晚霞的频率也特别的高。我记得有一两个礼拜，几乎每天傍晚朋友圈都成了晚霞摄影大赛。而一样的晚霞在不一样的地点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位于南昌滕王阁的晚霞是王勃笔下落霞和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南京夫子庙里的晚霞是刘禹锡口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当云层浓厚雾气弥漫是作家焰火笔下每近黄昏都会有厚厚重重的云雾盘踞在天空，夕阳只能够成一点点空隙迸射出一条条绛色霞彩，就像沉沉大海中的游鱼偶然翻滚着金色的灵光。而村落里榕树下是林清玄写的，在晚霞飞舞的黄昏，如果沏一杯热茶，缓步在民俗村前的老榕树下看夕阳沉落，听归巢的鸟声，不知道是怎样优美的一种景象。再远一点，在遥远的群山那边，是张嘉佳写的：“天色暗沉淡蓝，远处群山如黛，透过墨色的林道，能够看到镇上灯光依次亮起，炊烟熏红了晚霞。”而最后的最后，霞光暗淡的时候，又来到了简真笔下，晚霞将褪去，皎月像一枚淡淡的吻痕，亲吻在每一个为美而陶醉的灵魂的眼眸上。所以总是觉得晚霞是带一些神性的，每当它降临于世，就会唤醒人们心中对于美的渴望和追寻。在那短暂的被天地大美震撼的时刻，凡尘俗事总会远去，在陶醉和恍惚中完成心灵的洗礼和治愈。此时此刻的你身处何方呢？在你的手机里是否也存在着那么一张曾经让你感到无比震撼的晚霞的图片呢？欢迎发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一起分享。

在高树上奋力歌唱，像是要早早唱完整个夏天。可我们心里夏天的歌才刚刚唱起，才刚刚唱到

0: 蜀山下，晚风凉，我在你身旁。
1: 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昨天看到了一篇文章，还挺受触动的。作者是胡少卿，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中文学院的教授。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了一件跟学生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五月底呢，有一个同学的作业迟交了两三天，发信来说了很多愧疚、抱歉、对不起，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说，我就简单的给他回复了一句话，说某某同学你好，作业迟交一点没关系，请不要在意。他说，我没有想到啊，接着又收到了一封他的来信。这封来信呢是凌晨3点发来的，开头是这么写：胡老师您好，也许听起来会有些离奇，但我确实是看哭了。有一种很温和的力量来自于您的邮件，我由衷感动于得到原谅。这真的是在很崩溃很郁闷的复习周里我听到的最柔和的鼓励。在胡少卿看来，学生因为某些原因违反了规则，从程序上来说给出警告甚至是扣分都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么做呢，除了让对方感到恐惧和压力，感到老师的权威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用处。原谅并不代表对于学生无原则的纵容，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充分理解和体谅他人的处境。只是他没有想到，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一点点宽容的空间，竟然能够引起这个学生这么大的情绪波澜。可见这些孩子平时的学习和生活状态是有多么的紧绷了。所以呢，他在文章里强调了一种温柔的力量，那是尊重个体，善待他人。他说这其实是很朴素的道理，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当下显得如此珍贵。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善待身边的人，无论是对亲人还是对陌生人，都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掌握了某种权力，请同样不要忘记这柔和的力量，因为个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只有个体的幸福感到充盈的话，那么社会才能够成为真正健康的社会。说实话，我是很能够带入胡老师这个学生当时的心情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老师的回答多半是，好，我知道了，下次注意，或者是呢，就干脆不回复了。不回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在战战兢兢地等他的回复。而等走出了校门，走向社会，可能这种感触会更深一点吧，因为职场小白是不太能够见到温柔的上司的脸的。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城市很冷漠，人群很冷漠，所以如果有个陌生人向你投来温暖，你就会觉得很受鼓舞。我也曾经在节目里讲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阿龙说，有一阵因为伤病要去操场锻炼走路，有个阿姨呢就从后面超过他说了一句，说小伙子，我发现你越走越好了呀，我关注你很久了。他说我听完了之后一下子觉得很振奋。小马他有一次呢去找一家火锅店，问了一个老奶奶，走了一大段还是没找到，结果他回头一看，那个老奶奶呢就一直在后面跟着他，看到他回头就跟他说，哎呀小姑娘，我看着你啊就像是走过了，在这儿呢。剑客回忆说，很多年有一个夏天，他穿的是南方人造革的皮鞋，脚被蒸得难受到不行，就想去路边摆摊的老太太那儿呢买一双鞋垫儿。他说自己的鞋有味儿，我自己来吧。结果呢，那个老太太说，嗨，我儿子都比你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就乖乖地把自己的鞋递给这个老人家，他说这个老人家就非常仔细地为他试鞋垫，老人家的样子让他想起了去世好几年的外婆。

还有一个网友叫做素颜红妆，他说那年大学毕业到陌生的城市工作，有一次呢陪客户吃饭唱歌，领导家客户九个已婚的男人，就他一个是未婚的小姑娘，他们点了九个小姐陪着喝酒划拳。轮到他和客户划拳喝酒的时候，有一个很瘦小的小姐过来坐到他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膝盖，对着男客户说，他划拳输了我喝，赢了你喝。后来他说去卫生间就看到那个小姐跪在马桶边吐，他去扶那个女孩，却说你胆子可真大呀，一个人和那么多男人来，小心点儿，别吃亏了。十几年过去了，他说我一直还记得那个替他挡酒的女生。半夏是个医生，他说刚上班那年，当着患者的面被主任骂，当时含着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是旁边的患者替他说话的。后来患者的媳妇还安慰他说，年轻的时候总要经历这些才能够成长嘛，有一天你会回过头来感谢这一切的。但是不到一个礼拜，那个患者就去世了。半夏说那年他才34岁，但他会在我心里活一辈子。其实这些说起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次挡酒，一句安慰，但有可能就会被一个人记住5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善良、温暖、诚恳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聊到了温柔这个词，以往我们听到这个词多半是用来形容女人，但这两年里很少听到有人说某个女人看起来很温柔了，因为这个词似乎显得有些过气。在强调自我、强调独立的年代，这个词已经不太符合时代女性的精神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词依旧是对于一个女人最高的褒奖。可能你会说，温柔还不容易吗？礼貌一点，或者是说话轻声细语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但真正的温柔远远不止这些。用更加心理学的语言来描述温柔的话，它应该是更好的冲动控制的能力，更好的共情能力，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他们对于挫败感的容忍度会更高，对自己变化的感受会有更好的觉察。所以温柔的人在人际关系里

少的陷入僵局。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感受到的到底是什么，而不会让激烈的情绪使自己失控，更少做一些冲动和破坏性的举动。所以真正温柔的人会更有能力来解决困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更加的冷静，被挑衅或者是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会更少被激惹，同时他们也更少逼迫他人，对他人也更加的尊重。温柔不代表没有主见，在有冲突的场合，一个温柔的人完全可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但他呈现出来的方式是温柔的。所谓温柔而坚定，指的就是这个。那你还记得你对别人做过的最温柔的事吗？

你还记得你对别人做过的最温柔的事情吗？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答案。 A 说，陪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聊了一夜的天。 B 说，给公交车上忘带零钱的中学生付了2块钱车费。 C 说，那次呢本来可以和男朋友吵架的，但是我没有。他说当时我们一起旅行，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做好攻略，两个人心里都不舒服，是他先按捺不住要冲我发火的。如果当时我也冲他发脾气，不仅旅途没有办法开心地继续下去，周围人也会看到两个情绪失控的人当街吵架，我可丢不起这个脸。但在他气急败坏地站在路中间质问我你到底会不会走的时候，我走过去拉着他的手，看着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不适合继续逛下去了，先回酒店冷静休息一下好不好。回到酒店气消了之后，男朋友说，刚才当街那一刻觉得我很温柔。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女孩 D。 她说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心情很差，有一天晚上呢，就给当时喜欢的男生发短信，短信的内容大概是已经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就此结束生命也未尝不可之类的。他说本来我没有期待他会回复的，结果半夜1点多收到了回信，回信的人呢却是那个男孩的妈妈。这个阿姨说，孩子，我想你一定是个讨人喜欢又懂事的姑娘，不仅是你的父母好朋友，或者是我这个不懂事的儿子，都不会希望你这样看低自己。有些爱你不知道，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女孩说，我至今还记得，当她对世界毫无希望的时候，这位陌生的阿姨对她说的话。所以，温柔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在细小处能够给心灵重重的一击，足以支撑一个人走过人生中非常艰难的岁月。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对温柔都有着真切的需要，正如诗人雅贤说的，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

昨天晚上在编辑这期稿件的时候呢，我心想这期节目一定要放一首歌啊，就是恰似你的温柔。我脑海当中关于这首歌最好听的两个版本，一个来自于刚刚听到的蔡琴，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歌曲的原唱本尊邓丽君。而如果说在我心里，如果一言要跳出一个你觉得最温柔的人的话，那个答案一定是邓丽君。林青霞呢曾经写过一段邓丽君的往事，她说呢，在1990年，在邓丽君的巴黎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呢有一张原木桌子，地上呢是彩色的拼花大理石，天花板上好像有一盏水晶灯。她说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的女佣。她说邓丽君的这所巴黎公寓比我想象的更加好看和完美，但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单。我就问她，这么多年来你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邓丽君说，算命的说他命中注定要离乡背井，这样对他比较好。他曾经和成龙在美国相恋，他优雅得体，礼貌周全，而自卑的成龙却逆反的要穿着拖鞋跟他约会，甚至把脚放在餐桌上。即便这样了，成龙的兄弟们也都更加喜欢林凤娇，于是后来成龙就娶了林凤娇。成龙和邓丽君之后在音乐颁奖典礼上不期而遇，成龙要给他颁奖，他却当着众人潸然泪下，怎么都不肯从成龙的手中接过奖杯。10年之后，成龙在他的演唱会上献花，他灿然一笑，大大方方的接过，一扬头继续唱起了那首潇洒的漫步人生路。人们总说邓丽君的歌甜而不腻，我想可能这就来自于他的那种温柔吧，不故作高深，不强复愁绪，只有这样的温柔才能够真正的抚慰人心。

或许正是因为以上这些理由，所以即便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被迅速淘汰，但邓丽君的歌仍在被大家传唱。即便是再悲伤的故事，她也能够娓娓道来，用一种平复心情之后的姿态。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邓丽君依然带着很多人在她的歌声中被治愈。邓丽君用她的歌把人们心里那个意难平平复到了一个更宽更远的空间，她告诉人们，其实结果没有那么的重要。我曾经看过一支 MV， 是记录了邓丽君在她未婚夫去世之后的一次表演，就是唱这首《再见我的爱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有一次明显

人的哽咽，但那短暂的哽咽并没有波及到他的声线，他几乎是带着微笑轻轻拭去了泪水，甚至他的身形没有一点点的摆动，仍旧是纤纤玉立地把这首歌唱完了。邓丽君的温柔暗含了很多的力量，都源于一份求而不得之后的依旧纯真和依旧笃定。他用歌声告诉我们，花好月圆不常有，人间依旧有情痴。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对温柔有着真切的需要，我们常常祝愿，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那么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自己。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就有这四个字。今晚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张惠妹，曾经一度都在华纳唱片，而华纳呢，曾经也素有天后宫之称，她的旗下曾经有除了张惠妹，还有郑秀文、那英，个个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而这两位。

所以呢，当初也都是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挖掘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张惠妹当年是因为参加五等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五等之星。所以说选秀节目这么多年也经久不衰，可能她是普通人被发现的最快的、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惠妹早期的《我可以抱你吗》。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们的朋友圈里的各色人等都有。我的朋友圈里也关注了几个自己开工作室的发型师，其中有一个发型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技术很好，他每天都会晒出来自己一天烫了多少个头发，剪了几个发型，看起来他的收入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于是我从他晒出来的那些作品当中发现，今年流行的刚刚好到齐肩的短发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减龄。一听到减龄，女人们都会疯掉吧，除了要瘦之外，谁不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年轻一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短发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1: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1927年一直到19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0: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2: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3: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0: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玉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玉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幼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 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

0: 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公益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1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 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1: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0: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影嘉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
1: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

0: 得呢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
2: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3: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看电影到文化体验，多元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根香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4: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0: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5: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做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1: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6: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7: 我们呢

0: 画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 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
1: 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2: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0: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 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市民陈问天说。
3: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减，还是非常实惠的。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
0: 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一家影城的当班经理王千居介绍说。
4: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0: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跟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 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此外，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5: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0: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皆故事。 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 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6: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0: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 如今，它逐渐进化为
3: 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屏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两个半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1: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3: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2: 就很酷炫嘛，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3: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4: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3: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4: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3: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世界杯比赛期间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级视听效果里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5: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6: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7: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3: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 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8: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3: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9: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3: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10: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3: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11: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地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3: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12: 我们打造了4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3: 一名观众说，
13: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3: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14: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安徽省委宣传部电影处4级调研员束小军介绍说，
15: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3: 除了传统的电影院正在寻求转型升级，老牌电影制片厂也老树发新芽。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介绍说，这里的放映厅保留着充满历史感的“棚”的叫法。
16: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

0: 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1: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跨界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正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健康从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让我们保持健康的十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过多花费，长期坚持就能够滋养身心，稳住状态。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间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有研究证实了你的情绪可能是大脑现编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情绪，如何好好管理情绪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家长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还是跟不上的。强迫吃饭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那么今天就来和您分享实用的办法。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告诉您，孩子爱吃零食怎么办，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呢耳朵的前面天生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能够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呢也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它时不时的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呢，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会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如果大米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不少朋友呢，一听到献血啊，心里就会犯嘀咕，总觉得抽血会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尝试。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今天呢，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一讲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健康呢，从来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

0: 吃五种蔬果，多吃蔬果可以减轻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建议把蔬果放在容易看到、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提醒自己多吃蔬果。也可以把水果切成小块，当作点心，代替那些会令人发胖的饼干、零食等等。第三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抑郁症等。有研究指出，运动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增强自信心。如果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建议你循序渐进，慢慢地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可以从简单的步行开始，比如说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诸多益处。第四呢，是用牙线剔牙。用牙线剔牙呢，不仅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还可以保护心脏。有研究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的疾病。第五是把大自然带进屋内，静听雨打落叶的声音，或者是望着鱼儿在水中游的模样，能够使人祥和安宁。与大自然结合的感觉可以减轻压力。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里种植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还有点发紧。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好紧张。但是呢，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你试着回忆其他场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观看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却可能说这个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如果说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情绪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哈。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哈，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

0: 后兴奋地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A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IPA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一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耳朵啊，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的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呢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孔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呢，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疾，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 1.2%， 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哈、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2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谷稻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 赤米谷道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叫它面虫。为什么蜜蜂的大米也会生虫呢？蜜蜂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粮食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之后呢，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度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呢，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殖下一代，虫子就会越来越多。第二种是因为害群之虫潜藏暗伏，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也不可避免是有虫子的，它们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8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米谷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8: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每一次献血量呢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献血量的上限400毫升计算的话，我们献出的血量基本上就占总血量的10%左右，因此对于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但是在失血的同时呢，我们储存在肝脏、脾脏里边的血液会被释放出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血容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机体呢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那么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在献血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液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液的受血者的健康。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4: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5: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4: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4: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4: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3: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6: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7: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6: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3: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8: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3: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

0: 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 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1: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
2: 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3: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2: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比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 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抬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 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好，抬肘迎战。
2: Elbows
0: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抬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抬肘迎战。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 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里·恩腾说。
2: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0: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1: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的

0: 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1: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2: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4: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1: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3: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1: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2: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1: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 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5: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1: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6: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1: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4: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3: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2: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5: 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2: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6: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8B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7: 我曾2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2: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3: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4: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3: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8: 五大片区的组合歌曲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8: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天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四个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2: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坛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9: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2: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胡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

0: 里介绍说，
1: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2: 中国作为瓷器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器的巅峰啊，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2: 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3: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 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会说，
3: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3: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0: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7: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7: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 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

0: 域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1: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也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曲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2: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老师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由于基金是一种受托投资，那么投资基金就需要缴纳管理费。无论公募还是私募，无论场内还是场外，管理费都是投资者所必须要付出的。管理费的收取方式通常呢是按照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来计算的，并在每日、每周或者是每月的基础上从基金资产中扣除。通常情况下，投资者不会直接支付管理费，而是通过基金的净收益率感受到这笔费用的扣除。一只基金所必须要支付的除了管理费之外，还有托管费。这托管费是支付给托管方为保管基金资产而收取的费用。因为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是不能够执行存款业务操作的，所以基金管理人无权行使存款业务。加上资金安全需要得到保障，这笔委托资金也就只能够交给第三方专业托管人，也就是银行来负责保管了。托管费会由基金管理人来代为向银行缴纳，但是会在投资者的投入资金当中进行扣除。投资基金的费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管理费和托管费以外，通常还有认购或者是申购费，还有赎回费等等。场内交易的还需要考虑佣金等费用。当然了，投资基金也不是什么费用都要全付，比如说申购费就是投资货币基金时不需要支付的费用。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管理费较高于其他收取申购费的基金。此外，多数基金只要持有一定的期限，就可以免除掉赎回费了。
10: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遇